ꯆꯨꯝꯊꯥꯡꯒꯤ ꯃꯆꯨꯂꯛꯇ ꯅꯪꯒꯤ ꯅꯒꯨꯟꯅ ꯂꯣꯠꯄ꯭ꯔꯥ? ꯂꯨꯄꯥ ꯃꯆꯨꯕꯨ ꯉꯝꯖꯕ ꯅꯣꯡꯗꯣꯜ ꯊꯛꯀꯤ ꯂꯩꯆꯤꯜꯒꯤ ꯃꯔꯨꯝꯗ ꯁꯛꯎꯗꯕ ꯅꯍꯥꯛꯅ ꯂꯩꯕ꯭ꯔꯥ? ꯅꯨꯃꯤꯠ ꯊꯥ ꯊꯋꯥꯟꯒꯨꯝ ꯃꯁꯦꯛ ꯃꯉꯥꯜ ꯅꯥꯏꯕ ꯀꯂꯛꯆꯩꯅꯤ ꯀꯔꯤꯁꯨ ꯈꯪꯖꯗ꯭ꯔꯤꯕ ꯑꯩꯍꯥꯛꯅ ꯇꯥꯏꯕꯪꯅ ꯁꯣꯟꯅꯕ ꯀꯣꯂꯣꯏ ꯃꯤꯡꯂꯦꯟꯁꯨ ꯇꯥꯖꯔꯦ ꯆꯥꯟꯕꯤꯌꯨ ꯅꯆꯥꯕꯨ ꯍꯦ ꯒꯣꯕꯤꯟꯗ ꯍꯦ ꯒꯣꯄꯥꯜ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ꯁꯤꯟ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ꯇꯥꯕꯤꯈ꯭ꯔꯦ ꯂꯩꯃ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ꯗꯒꯤ ꯄꯦꯅꯥ,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ꯁꯨꯔꯗꯔꯪ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ꯔꯦꯡꯕ ꯅꯤꯉꯣꯝꯕꯝ ꯍꯦꯔꯥꯃꯅꯤ ꯁꯤꯡ, ꯂꯥꯏꯁꯣꯟ ꯏꯁꯩꯗ ꯇꯥꯕꯤꯈ꯭ꯔꯦ ꯁꯩꯁꯛꯄ ꯂꯩꯁꯥꯡꯊꯦꯝ ꯁꯨꯁꯤꯂꯥ ꯗꯦ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ꯈꯥꯒꯦꯝꯕ ꯁꯤꯡ ꯑꯃꯗꯤ ꯏꯔꯣꯝ ꯂꯣꯀꯦꯁ꯭ꯋ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 ꯍꯨꯏꯗ꯭ꯔꯣꯝ ꯚꯣꯔꯣꯠ ꯁꯤꯡ ꯑꯃꯗꯤ ꯕꯤꯔꯦꯟ ꯍꯩꯊꯥꯝꯕ꯫

0: ꯃꯅꯤꯄꯨꯔꯗ ꯊꯥꯅꯔꯤꯕ ꯃꯍꯩ ꯃꯔꯣꯡꯁꯤꯡ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ꯆꯨꯖꯥꯛ ꯑꯃꯗꯤ ꯐꯧ ꯈꯛꯇꯅꯤ. ꯆꯨꯖꯥꯛ ꯊꯥꯕꯒꯤ ꯆꯥꯡ ꯐꯧꯒ ꯆꯥꯡ ꯗꯝꯅꯕ ꯌꯥꯕ ꯃꯈꯩ ꯅꯦꯝꯂꯤ,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ꯂꯥꯏꯅꯥ ꯀꯌꯥꯅ ꯆꯨꯖꯥꯛꯀꯤ ꯄꯣꯠꯊꯣꯛꯄꯨ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ꯊꯍꯜꯂꯤ. ꯆꯨꯖꯥꯛꯇ ꯇꯥꯔꯤꯕ ꯂꯥꯏ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ꯈꯣꯛ ꯇꯦꯛꯄꯤ, ꯃꯅꯥꯀꯨꯞ ꯂꯥꯡꯂꯥꯡꯕꯤ ꯑꯃꯗꯤ ꯀꯝꯕꯣꯡ ꯁꯥꯠꯄꯤ ꯃꯃꯤꯡ ꯄꯟꯕ ꯌꯥꯏ. ꯑꯗꯨꯕꯨ ꯂꯥꯏꯅꯥꯁꯤꯡ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ꯑꯐꯕ ꯄꯣꯠꯊꯣꯛ ꯂꯩꯕ, ꯂꯥꯏꯅꯥ ꯆꯦꯟꯗꯕ ꯃꯔꯨ ꯁꯤꯖꯤꯟꯅꯕ, ꯃꯁꯥ ꯅꯥꯟꯅ ꯅꯥꯄꯤ ꯁꯤꯡꯕꯤꯅ ꯌꯦꯠꯁꯤꯟꯗꯅ ꯊꯥ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ꯝꯗꯕ ꯂꯥꯏꯅꯥ ꯆꯦꯜꯂꯕ ꯄꯥꯝꯕꯤ ꯑꯃꯗꯤ ꯄꯥꯝꯕꯤꯒꯤ ꯁꯔꯨꯛꯁꯤꯡ ꯂꯧꯊꯣꯛꯄ, ꯇꯥꯔꯤꯕ ꯂꯥꯏꯅꯥ ꯑꯗꯨꯒꯤ ꯂꯥꯏꯑꯣꯡ ꯈꯪꯗꯣꯛꯇꯨꯅ ꯆꯞ ꯆꯥꯕ ꯍꯤꯗꯥꯛ ꯆꯞ ꯆꯥꯕ ꯆꯥꯡꯗ ꯀꯥꯞꯊꯣꯛꯄ ꯇꯥꯏ. ꯆꯨꯖꯥꯛꯇ ꯅꯥꯔꯤꯕ ꯂꯥꯏ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ꯈꯣꯛ ꯇꯦꯛꯄꯤ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ꯊꯤꯕ ꯂꯥꯏꯅꯥꯅꯤ. ꯂꯥꯏꯅꯥ ꯑꯁꯤ ꯄꯣꯠꯊꯣꯛ ꯂꯩꯕ ꯆꯨꯖꯥꯛꯁꯤꯡꯗꯅ ꯍꯦꯟꯅ ꯇꯥꯒꯜꯂꯤ. ꯂꯥꯏꯅꯥ ꯑꯁꯤꯅ ꯆꯨꯖꯥꯛ ꯄꯥꯝꯕꯤꯕꯨ ꯑꯆꯧ ꯃꯆꯥꯛ ꯈꯥꯏꯗꯅ ꯁꯣꯛꯍꯜꯂꯤ. ꯏꯍꯥꯟ ꯍꯥꯟꯅ ꯄꯥꯝꯕꯤꯒꯤ ꯃꯈꯥ ꯊꯪꯕ ꯃꯇꯥꯡꯁꯤꯡꯗ ꯅꯥꯔꯝꯕꯗꯒꯤ ꯃꯊꯛ ꯊꯪꯕ ꯑꯃꯗꯤ ꯍꯦꯟꯅ ꯃꯈꯥ ꯊꯪꯕ ꯃꯇꯥꯡꯁꯤꯡꯗ ꯁꯨꯝ ꯁꯟꯗꯣꯔꯛꯏ. ꯃꯇꯥꯡꯋꯥꯏꯒꯤ ꯃꯀꯨ ꯑꯗꯨ ꯄꯠꯁꯤꯜꯂꯛꯏ ꯑꯃꯗꯤ ꯃꯨꯁꯤꯜꯂꯛꯏ. ꯃꯇꯨꯡꯗ ꯃꯅꯨꯡꯒꯤ ꯁꯔꯨꯛꯁꯤꯡ ꯑꯁꯤ ꯌꯧꯁꯤꯜꯂꯛꯇꯨꯅ ꯁꯣꯟꯊꯔꯛꯏ. ꯃꯁꯤꯡꯁꯤꯡ ꯁꯝꯅꯍꯜꯂꯛꯇꯦ, ꯑꯗꯨꯒ ꯃꯅꯥꯁꯤꯡ ꯑꯗꯨ ꯅꯥꯄꯨ ꯁꯥꯔꯝꯕꯗꯒꯤ ꯀꯪꯁꯤꯜꯂꯛꯇꯨꯅ ꯑꯁꯣꯟ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ꯗ ꯇꯦꯛꯇꯨꯅ ꯇꯨꯏ.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ꯕꯒꯤ ꯁꯛꯂꯣꯟ ꯂꯧꯔꯤꯕ ꯈ꯭ꯋꯥꯏꯗꯒꯂꯥꯏꯅꯥ ꯃꯇꯣꯜ ꯊꯪꯂꯤꯕ ꯃꯄꯥꯜ ꯑꯃꯁꯨꯡ ꯆꯨꯖꯥꯛ ꯑꯗꯨꯁꯨ ꯂꯥꯏꯅꯥ ꯑꯁꯤꯅ ꯁꯣꯛꯍꯟꯕꯗꯒꯤ ꯇꯦꯛꯊꯗꯨꯅ ꯌꯥꯟꯗꯨꯅ ꯂꯩꯕ ꯊꯦꯡꯅꯩ.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ꯂꯥꯏꯅꯥ ꯆꯦꯜꯂꯕ ꯄꯥꯝꯕꯤ ꯈꯟꯗꯣꯛꯇꯨꯅ ꯐꯨꯛꯇꯣꯛꯀꯗꯕꯅꯤ ꯑꯃꯗꯤ ꯃꯩ ꯊꯥꯗꯣꯛꯀꯗꯕꯅꯤ. ꯄꯥꯝꯕꯤꯒꯤ ꯑꯀꯣꯏꯕꯗ ꯏꯁꯤꯡ ꯇꯨꯡꯍꯟꯕꯤꯔꯣꯏꯗꯕꯅꯤ. ꯑꯗꯨꯒ ꯆꯥꯗ ꯁꯤꯅꯣꯗꯁꯃꯤꯛ ꯁꯤꯅꯣ ꯑꯃꯒꯤ ꯃꯄꯥꯡꯒ ꯂꯩꯕ ꯀ꯭ꯂꯣꯔꯤꯟ ꯑꯁꯤ ꯀꯥꯞꯂꯒꯁꯨ ꯂꯥꯏꯅꯥ ꯑꯁꯤ ꯇꯥꯕꯒꯤ ꯆꯥꯡ ꯌꯥꯝꯅ ꯍꯟꯊꯍꯜꯂꯤ. ꯆꯨꯖꯥꯛꯀꯤ ꯃꯁꯥꯗ ꯀꯨꯞꯂꯥꯡ ꯂꯥꯡꯕ ꯕ꯭ꯔꯥꯎꯟ ꯁ꯭ꯄꯣꯠ ꯍꯥꯏꯅ ꯈꯪꯅꯕ ꯑꯁꯤꯅ ꯆꯨꯖꯥꯛꯇ ꯇꯥꯔꯒꯗꯤ ꯃꯅꯥꯁꯤꯡꯗ ꯅꯥꯄꯨ ꯃꯆꯨ ꯑꯣꯏꯅ ꯇꯧꯕ ꯑꯄꯤꯛꯄ ꯃꯤꯂꯤꯃꯤꯇꯔ ꯑꯃꯃꯨꯛ ꯄꯥꯛꯄ ꯗꯥꯛꯁꯤꯡ ꯂꯩꯕ ꯎꯒꯅꯤ. ꯃꯇꯨꯡ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ꯆꯨꯁꯤ ꯁꯨꯝ ꯑꯣꯜꯂꯛꯇꯨꯅ ꯀꯣꯅꯥ ꯃꯆꯨ ꯆꯪꯂꯛꯏ. ꯑꯁꯨꯝ ꯑꯁꯨꯝ ꯁꯟꯗꯣꯔꯛꯇꯨꯅ ꯃꯊꯛ ꯊꯪꯕ ꯃꯅꯥꯁꯤꯡ ꯑꯁꯤꯒꯤ ꯃꯎꯕꯨ ꯌꯣꯝꯁꯤꯜꯂꯤꯕ ꯃꯅꯥꯒꯤ ꯁꯔꯨꯛ ꯑꯃꯁꯨꯡ ꯆꯨꯖꯥꯛꯄꯨ ꯌꯣꯝꯁꯤꯜꯂꯤꯕ ꯑꯁꯪꯕ ꯁꯔꯨꯛꯁꯤꯡꯗꯁꯨ ꯀꯨꯞꯁꯤꯜꯂꯛꯏ. ꯑꯄꯤꯛ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ꯗꯥꯛ ꯃꯌꯥꯝ ꯑꯃ ꯂꯩꯁꯤꯟꯕꯗꯒꯤ ꯄꯥꯝꯕꯤ ꯑꯗꯨ ꯀꯣꯜꯍꯤꯡꯀꯥꯕ ꯃꯥꯜꯂꯛꯏ. ꯗꯥꯛꯁꯤ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ꯅꯥꯁꯤꯡ ꯑꯁꯤ ꯁꯨꯝ ꯀꯪꯁꯤꯜꯂꯛꯏ.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ꯅ ꯑꯋꯣꯟ ꯄꯣꯊꯥ ꯇꯧꯕ, ꯆꯨꯖꯥꯛ ꯊꯥꯔꯤꯕ ꯃꯐꯝ ꯑꯗꯨ ꯇꯔꯨ ꯇꯅꯥꯟꯅ ꯊꯝꯕ, ꯍꯥꯟꯅꯒꯤ ꯂꯥꯏꯅꯥ ꯆꯦꯜꯂꯕ ꯆꯨꯖꯥꯛ ꯄꯥꯝꯕꯤꯁꯤꯡꯒꯤ ꯁꯔꯨꯛꯁꯤꯡ ꯂꯧꯊꯣꯛꯄ,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ꯃꯦꯟꯀꯣꯖꯦꯞ ꯒ꯭ꯔꯥꯝ ꯑꯅꯤ ꯃꯈꯥꯏꯒꯤ ꯆꯥꯡꯗ ꯌꯥꯟꯕꯤꯗꯨꯅ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ꯆꯨꯖꯥꯛꯀꯤ ꯀꯝꯕꯣꯡ ꯁꯥꯠꯄꯤ ꯍꯥꯏꯕꯗꯤ ꯁ꯭ꯃꯠ ꯍꯥꯏꯔꯒ ꯈꯪꯅꯕ ꯂꯥꯏꯅꯥ ꯑꯁꯤ ꯆꯨꯖꯥꯛ ꯄꯥꯝꯕꯤꯒꯤ ꯃꯊꯛ ꯊꯪꯕ ꯁꯔꯨꯛ ꯀꯌꯥꯗ ꯍꯦꯛꯇ ꯅꯥꯕ ꯂꯥꯏꯅꯥꯅꯤ. ꯂꯥꯏꯅꯥ ꯑꯁꯤ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ꯄꯥꯝꯕꯤꯒꯤ ꯁꯔꯨꯛꯁꯤꯡ ꯑꯗꯨ ꯄꯣꯡꯊꯣꯛ ꯆꯥꯎꯊꯣꯔꯛꯏ. ꯄꯣꯡꯊꯣꯛ ꯆꯥꯎꯊꯣꯛꯄꯗꯒꯤ ꯆꯥꯡ ꯃꯥꯟꯅꯗꯦ, ꯑꯗꯨꯒ ꯆꯥꯎꯊꯣꯛꯂꯤꯕ ꯃꯈꯩ ꯃꯆꯨ ꯄꯥꯊꯔꯛꯏ, ꯀꯥꯏꯅꯊꯪꯗ ꯉꯧꯔꯣꯛ ꯉꯧꯁꯤꯜꯂꯛꯏ. ꯃꯄꯥꯜ ꯊꯪꯕ ꯑꯄꯥꯕ ꯑꯉꯧꯕ ꯀꯨꯔꯥꯡꯕꯥꯟ ꯑꯗꯨ ꯀꯥ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ꯞꯁꯤꯜꯂꯤꯕ ꯀꯝꯕꯣꯡ ꯃꯥꯟꯕ ꯁꯔꯨꯛꯁꯤꯡ ꯑꯗꯨ ꯄꯥꯏꯊꯣꯔꯛꯏ.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ꯁ꯭ꯄꯣꯔ ꯍꯥꯏꯅ ꯈꯪꯅꯕ ꯂꯥꯏꯅꯥ ꯑꯁꯤꯕꯨ ꯁꯟꯗꯣꯛꯄ ꯉꯝꯕ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ꯁꯤꯒꯤ ꯃꯔꯨꯁꯤꯡꯅꯤ. ꯑꯁꯤꯒꯨꯝꯅ ꯆꯥꯎꯊꯣꯛꯍꯟꯕ ꯑꯁꯤꯅ ꯅꯧꯔꯤꯕ ꯄꯥꯝꯕꯤꯁꯤꯡꯕꯨ ꯆꯥꯎꯕ ꯍꯦꯜꯍꯟꯗꯦ,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ꯗ ꯄꯥꯝꯕꯤꯗꯨ ꯁꯤꯕ ꯐꯥꯎꯕ ꯌꯥꯎꯏ. ꯂꯥꯏꯅꯥ ꯑꯁꯤ ꯃꯔꯨꯗꯒꯤ ꯁꯟꯗꯣꯔꯛꯏ, ꯑꯗꯨꯕꯨ ꯆꯥꯡꯗꯤ ꯅꯦꯝꯃꯤ. ꯂꯥꯏꯅꯥ ꯑꯁꯤꯒꯤ ꯑꯌꯥꯝꯕ ꯁꯔꯨꯛꯇꯤ ꯃꯃꯥꯡ ꯆꯍꯤꯒꯤ ꯑꯇꯦꯛ ꯑꯀꯥꯏ ꯑꯣꯏꯅ ꯂꯩꯍꯧꯕ ꯂꯥꯏꯅꯥ ꯆꯦꯜꯂꯕ ꯄꯥꯝꯕꯤꯒꯤ ꯁꯔꯨꯛꯁꯤꯡꯗꯒꯤ ꯁꯟꯗꯣꯔꯛꯄ ꯃꯔꯝꯅ ꯂꯥꯏ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ꯔꯝꯁꯤꯡꯗꯤ ꯑꯍꯥꯟꯕꯗ ꯆꯍꯤ ꯑꯍꯨꯝꯒꯤ ꯑꯣꯏꯅ ꯑꯋꯣꯟ ꯄꯣꯊꯥ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ꯟꯅꯒꯤ ꯐꯠꯇꯕ ꯄꯥꯝꯕꯤꯁꯤꯡꯒꯤ ꯑꯇꯦꯛ ꯑꯀꯥꯏꯁꯤꯡ ꯑꯗꯨ ꯂꯧꯊꯣꯛꯄꯤꯗꯨꯅ ꯃꯈꯥ ꯇꯥꯅ ꯁꯟꯗꯣꯔꯛꯇꯅꯕ ꯍꯣꯠꯅꯕꯤꯕ, ꯑꯃꯗꯤ ꯑꯐꯕ ꯂꯥꯏꯅꯥ ꯇꯤꯟꯅꯥ ꯆꯦꯟꯗꯕ ꯆꯥꯊꯣꯛ ꯂꯩꯕ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ꯑꯅꯧꯕ ꯆꯨꯖꯥꯛ ꯊꯥꯕꯅꯆꯤꯡꯕꯁꯤ ꯄꯟꯕ ꯌꯥꯏ.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ꯕ ꯆꯨꯖꯥꯛ ꯃꯔꯨ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ꯊꯥꯕꯅ ꯄꯣꯠꯊꯣꯛꯀꯤ ꯆꯥꯡ ꯍꯟꯊꯍꯜꯂꯤ, ꯆꯨꯖꯥꯛ ꯆꯥꯎꯕꯒꯤ ꯆꯥꯡ ꯍꯟꯊꯍꯜꯂꯤ, ꯄꯥꯝꯕꯤꯗꯨ ꯃꯈꯜ ꯀꯌꯥꯒꯤ ꯂꯥꯏꯅꯥ ꯇꯥꯕꯒꯤ ꯆꯥꯡ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ꯅꯥꯔꯤꯕ ꯆꯨꯖꯥꯛꯁꯤꯡ ꯑꯗꯨ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ꯊꯪꯒꯤ ꯆꯍꯤꯗ ꯂꯥꯏꯅꯥꯁꯤꯡ ꯑꯗꯨ ꯎꯗꯅꯕ ꯆꯨꯖꯥꯛ ꯍꯧꯔꯤꯕ ꯃꯐꯝ ꯑꯗꯨ ꯇꯔꯨ ꯇꯔꯨ ꯊꯝꯕ, ꯂꯥꯏꯅꯥ ꯆꯦꯜꯂꯕ ꯁꯔꯨꯛꯁꯤꯡ ꯃꯩ ꯊꯥꯗꯣꯛꯄ, ꯑꯗꯨꯒ ꯑꯅꯧꯕ ꯑꯐꯕ ꯃ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ꯏꯐꯗꯅ ꯇꯧꯗꯕ ꯌꯥꯗ꯭ꯔꯕ ꯑꯃ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ꯍꯧꯖꯤꯛ ꯇꯥꯕꯤꯔꯦ ꯆꯨꯖꯥꯛ ꯄꯥꯝꯕꯤꯒꯤ ꯂꯥ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ꯀꯣꯡ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ꯃꯩꯇꯩ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ꯃꯄꯨ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ꯡꯁꯤꯕꯤ ꯅꯪꯒ ꯀꯥꯏ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ꯅ ꯁꯛꯄ ꯆꯥꯟꯗꯝ ꯁ꯭ꯌꯥꯃꯥ 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ꯑ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ꯑꯗꯨꯒ ꯅꯨꯃꯤꯠ ꯂꯩꯁꯤ ꯃꯥꯒꯤ ꯊꯥ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ꯃꯇꯝꯁꯤꯅ ꯀꯔꯝꯕ ꯊꯥꯗ ꯑꯣꯏꯒꯅꯤ? ꯃꯥꯒꯤ
1: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ꯃꯇꯝꯁꯦ ꯍꯥꯏꯗꯤ ꯑꯁꯦꯡꯕꯒꯤꯗꯤ ꯐꯦꯕ꯭ꯋꯥꯔꯤꯒꯤ ꯇꯥꯡ ꯇꯔꯥꯃꯉꯥꯗꯒꯤ ꯍꯧꯔꯒ ꯖꯅꯋꯥꯔꯤꯒꯤ ꯇꯥꯡ ꯇꯔꯥꯃꯉꯥ ꯐꯥꯎꯕꯁꯤ ꯌꯥꯝ ꯐꯕ ꯃꯇꯝꯅꯤ ꯍꯥꯏꯗꯤ ꯑꯁꯦꯡꯕꯒꯤꯗꯤ ꯐꯦꯕ꯭ꯋꯥꯔꯤꯒꯤ ꯂꯥꯁ ꯋꯤꯛ ꯐꯦꯕ꯭ꯋꯥꯔꯤ ꯐꯥꯔꯁ ꯋꯤꯛ ꯁ꯭ꯋꯥꯏꯗꯒꯤ ꯍꯧꯔꯒ ꯖꯅꯋꯥꯔꯤꯒꯤ ꯇꯥꯡ ꯇꯔꯥꯃꯉꯥ ꯐꯥꯎꯕꯁꯤ ꯌꯥꯝ ꯐꯕ ꯃꯇꯝꯅꯤ ꯍꯥꯏꯗꯤ ꯑꯁꯦꯡꯕꯒꯤꯗꯤ ꯐꯦꯕ꯭ꯋꯥꯔꯤꯒꯤ ꯂꯥꯁ ꯋꯤꯛ ꯐꯦꯕ꯭ꯋꯥꯔꯤ ꯐꯥꯔꯁ ꯋꯤꯛ ꯁ꯭ꯋꯥꯏ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ꯝ ꯊꯥꯕ ꯌꯥꯔꯦ ꯑꯗꯨꯗꯤ ꯈꯤꯇꯪ ꯈꯔ ꯉꯟꯅ ꯊꯥꯕ ꯌꯥꯏ ꯉꯟꯅ ꯊꯥꯕ ꯌꯥꯏ ꯑꯗꯨꯒ ꯅꯨꯃꯤꯠ ꯂꯩꯁꯤ ꯃꯥꯒꯤ ꯊꯥ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ꯃꯇꯝꯁꯤꯅ ꯀꯔꯝꯕ ꯊꯥꯗ ꯑꯣꯏꯒꯅꯤ?
0: ꯍꯣꯏ,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ꯍꯧꯖꯤꯛ ꯊꯥꯕꯤꯔꯤꯕ ꯅꯨꯃꯤꯠ ꯂꯩꯁꯤꯡꯁꯤꯗꯤ ꯃꯥꯒꯤ ꯃꯔꯨꯁꯤꯗꯤ ꯀꯗꯥꯏꯗꯒꯤ ꯂꯧꯕꯤꯈꯤ? ꯃꯁꯤ ꯗꯤꯄꯥꯔꯠꯃꯦꯟꯗꯒꯤ ꯂꯧꯕꯤꯈꯤꯕ꯭ꯔꯥ? ꯃꯁꯤ ꯑꯣꯟꯂꯥꯏꯟ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ꯔꯨ ꯌꯣꯟꯕ ꯗꯨꯀꯥꯟꯁꯤꯡꯗꯒꯤ ꯂꯧꯕꯤꯔꯒ ꯊꯥꯕꯤꯈ꯭ꯔꯕ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ꯃꯔꯨꯁꯦ ꯑꯩꯅ ꯈ꯭ꯋꯥꯏ ꯑꯍꯥꯟꯕ ꯊꯥ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ꯟꯊꯣꯏꯕꯤ ꯍꯥꯎꯁꯇꯒꯤ ꯂꯧꯕꯅꯦꯕꯀꯣ, ꯃꯔꯨꯁꯦ ꯃꯣꯏꯗꯒꯤ ꯑꯩꯅ ꯊꯤꯔꯒ ꯃꯣꯏꯗꯒꯤ ꯂꯧ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ꯑꯩꯅ ꯑꯥꯏ ꯁꯤ ꯑꯥꯔ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ꯗꯥꯝ ꯂꯤꯗꯤꯌꯥꯅ ꯇꯧꯔꯒ ꯃꯥꯒꯤ ꯃꯈꯜ ꯑꯃ ꯍꯥꯏꯕ꯭ꯔꯤꯗ ꯃꯈꯜ ꯑꯃ ꯇꯧꯔ ꯄꯤꯕꯤꯕꯅꯦ. ꯑꯗꯒꯤ ꯑꯩꯅ ꯃꯈꯜꯁꯦ ꯑꯣꯟꯂꯥꯏꯟꯗꯁꯨ ꯈꯔ ꯆꯦꯟꯖꯕ ꯈꯔ, ꯑꯗꯩꯗꯤ ꯑꯩꯒꯤ ꯍꯥꯟꯅ ꯊꯥꯖꯕꯗꯨ ꯂꯣꯛꯑꯒ ꯑꯃꯨꯛ ꯃꯔꯨ ꯂꯧꯈꯠꯄ ꯈ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ꯊꯥꯖꯕꯅꯤ.
0: ꯑꯩꯈꯣꯏꯅ ꯀꯅꯥꯒꯨꯝꯕ ꯂꯧꯃꯤ ꯑꯃꯅ ꯅꯨꯃꯤꯠ ꯂꯩ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ꯈꯣꯏꯒꯤ ꯁꯤꯖꯟꯁꯤꯗ ꯂꯣꯛꯄ ꯃꯔꯨꯁꯤ ꯃꯊꯪꯒꯤ ꯁꯤꯖꯟꯗ ꯊꯥ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ꯔꯨ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ꯔꯒ ꯊꯪꯕꯗ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ꯃꯔꯨ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ꯊꯣꯛꯄ ꯃꯇꯨꯡꯗ ꯂꯣꯛꯄ ꯃꯇꯝ ꯌꯩ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ꯁꯦ ꯑꯩꯈꯣꯏꯅ ꯍꯧꯗꯣ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ꯔꯨ ꯑꯆꯧ ꯑꯆꯧꯕꯁꯦ ꯍꯥꯏꯗꯤ ꯃꯔꯨꯁꯦ ꯄꯤꯛꯄ ꯆꯥꯎꯕꯗ ꯌꯥꯎꯔꯛꯀꯅꯤ ꯃꯥꯟꯅꯔꯣꯏ, ꯑꯗꯩꯗꯤ ꯑꯆꯧ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ꯟꯇꯣꯛꯄꯤꯕ, ꯑꯆꯧꯕ ꯆꯤꯛꯇꯪ ꯂꯧꯊꯣ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ꯈꯔ ꯊꯝꯕ ꯐꯖꯅ ꯐꯧꯗꯣꯛꯄꯤꯔꯅꯤ ꯀꯪꯅ, ꯑꯗꯨꯒ ꯐꯖꯅ ꯕꯣꯔꯥ ꯑꯃꯗ ꯐꯖꯅ ꯆꯦꯠ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ꯊꯝꯕꯤꯔꯅꯤ ꯃꯥꯁꯦ ꯃꯊꯪꯒꯤ ꯊꯥꯅꯕꯤꯗꯃꯛꯇ.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ꯊꯥ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ꯁꯤꯡ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ꯁꯤ ꯃꯣꯟ ꯀꯌꯥꯒꯨꯝꯕ ꯀꯤꯂꯣ ꯀꯌꯥꯒꯨꯝꯕ ꯂꯣꯛꯄ ꯌꯥꯏ ꯍꯥꯏꯕꯒꯤ ꯑꯦꯛꯁꯄꯦꯛ ꯇꯧꯕꯤꯕ ꯂꯩ?
1: ꯍꯟꯗꯛꯁꯦ ꯑꯩꯒꯤꯁꯦ ꯃꯣꯟꯁꯦ ꯁꯨꯝ ꯆꯥꯎꯔꯛꯄꯗ ꯃꯃꯥꯡꯗ ꯊꯥꯈꯤꯕꯗ ꯑꯗꯨꯝ ꯐꯅ ꯌꯥꯝꯗꯤ ꯑꯗꯨꯝ ꯊꯣꯛꯏ, ꯍꯥꯏꯕꯗꯤ ꯍꯟꯗꯛ ꯀꯦ ꯖꯤ 60 ꯑꯗꯨꯃꯥꯏꯅ ꯊꯣꯛꯀꯗꯧꯕꯗꯤ ꯃꯥꯜꯂꯤ.
0: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ꯂꯩ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ꯛꯄ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ꯁꯤ ꯀꯤꯂꯣꯗ ꯑꯣꯜꯂꯒ ꯌꯣꯟꯕꯤꯒꯗ꯭ꯔꯥ,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ꯌꯣꯟꯕꯤꯒ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 ꯊꯥꯎ ꯑꯣꯏꯅ ꯁꯨꯡꯕꯤꯒꯗ꯭ꯔꯥ? ꯃꯁꯤ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ꯒꯤꯁꯦ ꯑꯩꯒꯤ ꯃꯥꯗꯔꯒꯤ ꯑꯩꯒꯤ ꯊꯥꯅꯕꯒꯤ ꯈꯥꯛꯍꯧꯕ ꯑꯆꯧꯕ ꯈꯟꯗꯣꯛꯄ ꯀꯥꯡꯒꯨꯁꯦ ꯑꯁꯤꯗꯒꯤ ꯈꯤꯇꯪ ꯈꯤꯇꯪ ꯃꯤꯅ ꯄꯥꯝꯕ ꯄꯥꯝꯃꯦ ꯍꯥꯏꯕ ꯃꯤꯗꯣ ꯑꯗꯨꯗ ꯌꯣꯟꯕ, ꯍꯥꯏꯗꯤ ꯐꯣꯟꯗ ꯁꯨꯝ ꯐꯣꯟ ꯇꯧꯅꯔꯒ ꯐꯦꯁꯕꯨꯛꯇꯒꯤ ꯀꯩꯗꯒꯤ ꯄꯥꯎ ꯐꯥꯎꯅꯔꯒ ꯑꯗꯨꯝ ꯌꯣꯟꯕ, ꯑꯗꯨꯒ ꯑꯩꯒꯤ ꯃꯆꯥ ꯃꯆꯥ ꯃꯔꯨ ꯑꯆꯧꯕ ꯈꯟꯗꯣꯛꯑꯒ ꯂꯦꯝꯍꯧꯕ ꯃꯆꯥ ꯑꯁꯤꯅ ꯑꯃꯨꯛ ꯊꯥꯎꯒꯤ ꯇꯉꯥꯏꯒꯤ ꯑꯃꯨꯛ ꯊꯥꯎ ꯑꯃꯨꯛ ꯇꯛꯊꯣꯛꯄ ꯁꯨꯃꯥꯏꯅ ꯇꯧꯕ.
0: ꯃꯔꯨ ꯑꯣꯏꯅ ꯌꯣꯜꯂꯒꯗꯤ ꯃꯁꯤ ꯀꯅꯥꯒꯨꯝꯕꯅ ꯃꯔꯨꯁꯤ ꯄꯥꯝꯃꯤ ꯀꯤꯂꯣ 5 ꯅꯠꯇ꯭ꯔꯒ 10 ꯂꯧ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ꯁꯤ ꯀꯤꯂꯣꯗ ꯀꯌꯥꯒꯨꯝꯕꯗ ꯌꯣꯟꯕꯤꯒꯅꯤ?
1: ꯀꯤꯂꯣꯗ ꯃꯥꯒꯤꯁꯦ ꯑꯩꯒꯤ ꯃꯔꯨꯁꯦ ꯍꯥꯏꯕꯗꯤ ꯃꯥꯒꯤ ꯂꯧꯗꯣꯔꯤꯕ ꯀꯦꯖꯤ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ꯛꯑꯅꯤ. ꯍꯥꯏꯕꯗꯤ ꯀꯦꯖꯤ ꯃꯨꯛ ꯂꯧꯒꯦ ꯍꯥꯏꯔꯒꯗꯤ 60-70 ꯁꯨꯃꯥꯏꯅ ꯌꯣꯟꯕ, ꯑꯩꯗꯤ ꯈꯔ ꯌꯥꯝ ꯂꯧꯔꯒ ꯑꯃꯨꯛ ꯈꯤꯇꯪ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ꯁꯨꯃꯥꯏꯅꯁꯤꯗ ꯍꯧꯏ.
0: ꯑꯗꯨꯒ ꯗꯤꯄꯥꯔꯠꯃꯦꯟꯀꯤ ꯃꯥꯏꯀꯩꯗꯒꯤ ꯍꯧꯖꯤꯛ ꯂꯣꯛꯄꯤꯔꯤꯕ ꯃꯔꯨꯁꯤꯡꯁꯤ ꯄꯨꯟꯅ ꯂꯧꯔꯒ ꯌꯣꯟꯕꯤ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ꯑꯗꯨꯒꯤꯗꯤ ꯂꯩꯇ꯭ꯔꯤ ꯍꯧꯖꯤꯛꯐꯥꯎꯒꯤꯗꯤ.
0: ꯑꯗꯣ ꯍꯧꯖꯤꯛ 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ꯊꯥꯎ ꯁꯨꯡꯅꯤꯡꯕꯒꯤ ꯃꯇꯥꯡ ꯑꯃ ꯊꯥꯎ ꯑꯣꯏꯅ ꯁꯨꯡꯗꯣꯛꯑꯀꯥꯟꯗ ꯌꯣꯟ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ꯁꯨ ꯇꯥꯛꯄꯤꯈꯤ. ꯃꯐ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ꯎ ꯁꯨꯡꯕ ꯌꯥꯕ ꯁ꯭ꯋꯥꯏꯗ ꯃꯇꯤꯛ ꯆꯥꯕ ꯃꯦꯆꯤ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ꯜꯒꯨꯝꯕ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ꯃꯐꯝꯁꯤꯗ ꯑꯗꯨꯝ ꯃꯤꯜ ꯊꯥꯎ ꯁꯨꯡꯕꯩꯗꯤ ꯑꯗꯨꯝ ꯂꯩꯖꯩ. ꯍꯥꯟꯅꯒꯤ ꯑꯩꯈꯣꯏꯒꯤ ꯍꯪꯒꯥꯝ ꯊꯥꯎ ꯃꯁꯇꯥꯔ ꯑꯣꯏꯜ ꯁꯨꯡꯕꯒꯤ ꯃꯦꯆꯤꯟꯁꯦ ꯑꯁꯤꯗ ꯑꯗꯨꯝ ꯁꯨꯡꯕ ꯌꯥꯏꯌꯦꯕꯀꯣ. ꯍꯥꯏꯕꯗꯤ ꯈꯤꯇꯪꯕꯨꯗꯤ ꯆꯥꯞ ꯈꯣꯠꯄꯗꯤ ꯇꯧꯏ, ꯅꯨꯃꯤꯠ ꯂꯩꯅ ꯈꯤꯇꯪ ꯁꯨꯡꯕꯀꯥꯟꯗ ꯊꯥꯎꯁꯦ ꯃꯥꯒꯤꯗꯤ ꯑꯍꯥꯟꯕ ꯁꯨꯡꯕꯒ ꯑꯍꯥꯟꯕ ꯁꯨꯡꯕꯁꯤꯗ ꯖꯣꯔ ꯇꯥꯔꯛꯀꯅꯤ ꯃꯥꯒꯤꯗꯤ, ꯑꯗꯩꯗꯤ ꯑꯅꯤꯔꯛ ꯍꯟꯕꯗ ꯈꯔ ꯆꯥꯞꯄꯦ ꯃꯦꯆꯤꯟꯁꯦ. ꯍꯥꯏꯗꯤ ꯃꯥꯒꯤ ꯃꯊꯤ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ꯊꯣꯔꯛꯀꯗꯧꯔꯤꯕ ꯋꯦꯁꯁꯦ ꯑꯁꯤꯁꯦ ꯀꯟꯁꯜꯂꯦꯕ ꯃꯥꯒꯤꯗꯤ ꯊꯨꯅ ꯁꯥꯒꯠꯂꯒ.
0: ꯑ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ꯊꯥꯎ ꯑꯣꯏꯅ ꯁꯨꯡꯗꯣꯛꯄꯤ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ꯌꯣꯟꯕꯤꯒꯗꯕ ꯊꯥꯎꯒꯤ ꯃꯃꯜꯁꯦ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ꯇꯔ 30 ꯑꯩꯈꯣꯏꯒꯤ ꯇꯤꯟꯒꯨꯝꯕꯗ ꯌꯣꯟ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ꯂꯤꯇꯔ ꯑꯣꯏꯅ ꯃꯥꯒꯤ ꯕꯣꯇꯜ ꯃꯆꯥ ꯃꯆꯥ ꯁꯦꯝꯃꯒ ꯌꯣꯟꯕꯤꯕ꯭ꯔꯥ, ꯂꯤꯇꯔ ꯀꯌꯥꯒꯨꯝꯕꯗ ꯌꯣꯜꯂꯤ?
1: ꯊꯥꯎ ꯌꯣꯟꯕꯒꯤ ꯆꯥꯡꯁꯦ ꯑꯩꯅ ꯑꯩꯈꯣꯏꯒꯤ ꯂꯤꯇꯔ ꯕꯣꯇꯜꯁꯤꯗ ꯇꯧꯔꯒ ꯈꯥꯏꯗꯣꯛꯑ ꯌꯣꯜꯂꯦ. ꯂꯤꯇꯔ ꯈꯥꯏꯗꯣꯛ ꯂꯤꯇꯔꯗ ꯍꯥꯞꯇ ꯁꯨꯃꯥꯏꯅ ꯇꯧꯔ ꯌꯣꯜꯂꯦ. ꯂꯤꯇꯔꯗ ꯑꯩꯈꯣꯏꯅ ꯌꯣꯜꯂꯤꯕꯁꯦ 350 ꯁꯨꯃꯥꯏꯅꯗꯤ ꯁꯤꯗꯒꯤ ꯍꯧꯏ.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ꯇꯥ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ꯈꯔꯗꯤ ꯇꯥꯏ, ꯑꯗꯣ ꯇꯣꯏꯅꯗꯤ ꯇꯥꯕꯗꯤ ꯑꯣꯏꯗ꯭ꯔꯦ.
0: ꯍꯣꯏ, ꯊꯕꯛ ꯁꯨꯕꯅꯤ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ꯋꯥꯔꯤꯁꯨ ꯅꯨꯡꯉꯥꯏꯔꯤ. ꯃꯔꯛꯁꯤ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ꯏꯁꯩ ꯂꯩꯔꯒꯗꯤ ꯏꯁꯩ ꯑꯝꯇꯪ ꯈꯟꯕꯤꯌꯨ.
1: ꯏ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ꯒꯤ ꯆꯅꯨ IPSꯀꯤ ꯃꯤꯠ ꯌꯦꯡꯁꯤꯅ ꯎꯔꯤꯕ ꯇꯧꯕ ꯏꯁꯩꯗꯣ.
0: ꯍꯣꯏ, ꯌꯥꯝ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ꯁꯨ ꯈꯟꯕꯤꯔꯦ. ꯆꯅꯨ IPS 2 ꯐꯤꯂꯝꯒꯤ ꯁꯨꯁꯃꯤꯇꯥ

0: 能跟你说几个能给我跟着呢看着呢那上山的女子不知道有几个都不给你
1: 나농인니두피마사카자바까이대방안에게네나사가하이네쿠티이마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 ꯑꯩ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ꯂꯣꯏꯅ ꯀꯥꯏꯅꯈꯤꯒꯅꯤ, ꯂꯣꯏꯈꯤꯅꯤ ꯄꯨꯟꯁꯤꯁꯨ ꯑꯗꯨꯃꯛ, ꯇꯤꯟꯈꯤꯅꯤ ꯍꯛꯆꯥꯡ ꯄꯣꯂꯥꯡꯁꯨ ꯃꯥꯂꯦꯝꯗ ꯑꯗꯨꯃꯛ, ꯑꯗꯨꯕꯨ ꯍꯧꯈꯤꯕ ꯄꯨꯟꯁꯤꯕꯨ ꯋꯥꯔꯧꯕ ꯄꯨꯟꯁꯤꯗꯤ ꯑꯣꯏꯔꯛꯀꯅꯨꯀꯣ ꯆꯥꯟꯅꯕꯤ?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ꯕꯤ ꯀꯨꯟꯖꯕꯤꯍꯥ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ꯔꯘꯨꯃꯅꯤ ꯊꯤ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0: Hello? Hello? Tamo, ahi di mapan thong di irang lang bagi wani. Laipak yam thi bazan. Ima lai kidre. Baba su pangtha duna khong khu chinga gale. Su banom ba mat ngam dre. Khara khara chat pa budi ngam mi.
1: Kanadi, ibung si gadi.
0: Aina ahani. Ipa ani lai ahan do class 10 thai ngam dre. Atun baduna class 7 ta mi. Imung sigi pumnamak aina honari bani. ꯏꯄꯥ ꯑꯅꯤꯒꯤ ꯁꯦꯠꯄ ꯆꯥꯕ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ꯕꯁꯨ ꯉꯝꯗꯦ ꯃꯤꯃꯥꯟꯅꯕ ꯉꯝꯗꯦꯗ
1: ꯍꯣꯏ ꯑꯩꯁꯨ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ꯑꯗꯨꯝ ꯄꯥꯡꯒꯦ ꯄꯨꯛꯅꯤꯡ ꯌꯥꯝ ꯅꯨꯡꯁꯤꯅꯨꯗ ꯅꯨꯡꯉꯥꯏꯇꯦ
0: ꯏꯄꯥ ꯑꯍꯟꯁꯦ ꯃꯥ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ꯡꯗ꯭ꯔꯦ ꯄꯩꯁꯥ ꯊꯣꯛꯄ ꯊꯕꯛ ꯑꯃ ꯇꯧꯅꯤꯡꯉꯤ ꯍꯥꯏ ꯑꯗꯣ ꯀꯔꯤꯗꯤ ꯇꯧꯅꯤ ꯍꯖꯤꯔꯥ ꯁꯨꯕ ꯌꯥꯎꯒꯗꯕ ꯃꯉꯥꯏ ꯅꯠꯇ꯭ꯔꯅꯤ ꯇꯥꯃꯣ ꯑꯃꯗꯨꯁꯨ ꯑꯩ ꯂꯩꯔꯤꯃꯤꯅ ꯇꯧꯍꯟꯅꯤꯡꯗꯕ
1: ꯆꯨꯝꯃꯦ ꯑꯗꯨꯃꯁꯨ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ꯇꯦꯗ ꯑꯗꯣ ꯃꯥ ꯀꯔꯤ ꯄꯥꯝꯒꯦꯅ ꯍꯪꯕꯤꯌꯨꯗꯅ ꯑꯩ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ꯑꯗꯨꯝ ꯄꯥꯡꯒꯦ ꯑꯩ ꯋꯥꯍꯣꯏꯅꯗꯤ ꯀꯩ ꯍꯥꯏꯇꯥꯔꯦ ꯂꯥꯏꯔꯤꯛꯇꯨ ꯈꯔꯒ ꯑꯗꯨꯝ ꯇꯝꯍꯟꯅꯤꯡꯉꯤ ꯇ꯭ꯌꯨꯁꯟꯒ ꯆꯠꯂꯒ ꯄꯩꯈꯥꯒꯗꯨ ꯐꯖꯅ ꯊꯥꯜꯂꯒꯀꯣ ꯀꯩꯅꯣ ꯃꯥꯒꯤ ꯑꯆꯪꯕ ꯈꯣꯔꯁꯇꯨ ꯑꯩꯅ ꯑꯗꯨꯝ ꯈꯔ ꯃꯇꯦꯡ ꯄꯥꯡꯉꯁꯨ ꯌꯥꯏ
0: ꯇꯥꯃꯣꯒꯤ ꯋꯥꯍꯩꯁꯦ ꯇꯥꯕꯗ ꯑꯩ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ꯑꯩꯅ ꯀꯝꯄꯅꯤꯒꯤ ꯊꯕꯛ ꯆꯠꯂꯤꯁꯦ ꯇꯥꯃꯣ ꯌꯥꯝ ꯀꯥꯟꯅꯕ ꯅꯠꯇꯤꯌꯦ ꯋꯥꯕꯅ ꯌꯥꯝ ꯍꯦꯜꯂꯤ ꯑꯁꯥꯍꯣꯏꯒꯤꯗꯤ ꯌꯥꯝ ꯀꯥꯟꯅꯩ ꯃꯥꯗꯤ ꯁꯥꯒꯩ ꯅꯥꯇꯩ ꯌꯥꯝꯃꯤ ꯃꯔꯨꯞ ꯃꯄꯥꯡ ꯌꯥꯝꯃꯤ ꯃꯇꯦꯡ ꯇꯧꯕꯤꯕ ꯌꯥꯝ ꯂꯩ ꯃꯥꯒꯤ ꯈꯣꯏꯃꯨꯗꯨꯅꯁꯨꯅꯦ ꯃꯇꯦꯡ ꯌꯥꯝ ꯄꯥꯡꯕꯤꯔꯛꯏ
1: ꯑꯩꯁꯨ ꯅꯉꯣꯟꯗ ꯄꯥꯡꯉꯒ ꯂꯣꯏꯔꯦꯗꯅ ꯄꯨꯛꯆꯦꯜꯗꯤ ꯁꯦꯡꯉꯁꯤ
0: ꯑꯩꯁꯨ ꯇꯤꯟꯅꯔꯒ ꯈꯪꯉꯛꯀꯅꯤꯌꯦ ꯇꯥꯃꯣ ꯑꯗꯣ ꯑꯩ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ꯟꯈꯠꯄꯗ ꯀꯝꯄꯅꯤꯒꯤ ꯄꯩꯁꯥ ꯈꯔ ꯄꯨꯊꯈ꯭ꯔꯦ ꯑꯌꯥꯝꯕꯕꯨꯗꯤ ꯕꯕꯥ ꯅꯥꯕꯗ ꯆꯪꯕꯅꯤꯗ ꯕꯕꯥꯕꯨ ꯄꯥꯎꯊꯪꯅꯕꯕꯨꯗꯤ ꯅꯠꯇꯦ ꯑꯩꯅ ꯃꯆꯥ ꯑꯃ ꯂꯣꯏꯅ ꯍꯣꯠꯅꯐꯝ ꯊꯣꯛꯄꯅꯤ
1: ꯍꯣꯏꯗ ꯍꯧꯈꯤꯕꯁꯤꯡꯗꯨ ꯌꯥꯝ ꯀꯟꯅꯁꯨ ꯈꯟꯖꯜꯂꯨꯅꯨꯗ ꯂꯥꯛꯀꯗꯕ ꯑꯣꯏꯒꯗꯕꯗ ꯈꯟꯅꯔꯒ ꯂꯣꯏꯔꯦꯗꯅ
0: ꯑꯗꯨ ꯇꯥꯃꯣ ꯄꯩꯁꯥ ꯈꯤꯇ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ꯀꯝꯄꯅꯤꯒꯤ ꯐꯨꯀꯠꯀꯤ
1: ꯇꯉꯥꯏ ꯐꯗꯕꯗꯨ ꯑꯗꯨꯝ ꯍꯥꯏꯌꯣ ꯑꯩꯁꯨ ꯄꯩꯁꯥ ꯌꯥꯝ ꯄꯥꯏꯕꯤꯕꯗꯤ ꯅꯠꯇꯦ ꯅꯨꯡꯁꯤꯕꯒꯤ ꯄꯥꯡꯒꯦ ꯍꯥꯏꯕꯅꯤꯀꯣ ꯀꯌꯥꯅꯣ ꯍꯥꯏꯌꯣ
0: 1,500 ꯈꯛꯇꯅꯤ
1: ꯍꯣꯏ ꯍꯣꯏꯅꯤ
0: ꯑꯗꯨ ꯑꯣꯏꯔꯗꯤ ꯕꯖꯥꯔ ꯁꯥꯃꯨ ꯃꯈꯣꯡꯗ ꯄꯨꯡ 10 ꯑꯗꯥꯏꯗ ꯎꯅꯁꯦ ꯑꯩ ꯇꯥꯃꯣꯍꯣꯏꯔꯣꯝꯗ ꯂꯥꯛꯄꯗꯣ ꯐꯔꯛ ꯑꯃ ꯇꯥꯗꯧꯕ ꯂꯩꯔꯤ ꯇꯧꯕꯅꯤ
1: ꯌꯥꯏ ꯄꯨꯡ 10 ꯆꯞ ꯆꯥꯅ ꯍꯦꯜꯂꯛꯑꯣ
0: ꯍꯣꯏ ꯑꯗꯨꯒ ꯑꯁꯥꯗꯗꯤ ꯈꯪꯍꯟꯕꯤꯅꯨꯀꯣ ꯇꯥꯃꯣ ꯑꯩꯃ ꯑꯩꯈꯣꯏ ꯏꯅꯝꯃꯁꯤꯡ ꯑꯃ ꯂꯥꯛꯑꯦ ꯊꯝꯃꯒꯦ ꯇꯥꯃꯣ
1: ꯀꯩꯅꯣ ꯍꯜꯂꯣ ꯍꯜꯂꯣ ꯊꯝꯒ꯭ꯔꯤꯅꯤ
0: ꯀꯌꯥꯝ ꯀꯨꯏꯔꯦ
1: 10 ꯆꯞ ꯆꯥꯅ ꯂꯥꯛꯑꯦ
0: ꯑꯩ ꯃꯤꯅꯤꯠ 10 ꯃꯨꯛ ꯊꯦꯡꯈ꯭ꯔꯦ
1: ꯀꯩꯁꯨ ꯀꯥꯏꯗꯦꯗ ꯅꯨꯄꯤꯅ ꯍꯥꯟꯅ ꯂꯥꯛꯑꯗꯤ ꯑꯗꯨꯒ ꯉꯥꯏꯔꯒ ꯂꯩꯇꯥꯔꯗꯤ ꯅꯨꯄꯥ ꯈꯔꯒꯤ ꯃꯤꯠꯌꯦꯡ ꯆꯪꯈꯤꯕꯁꯨ

0: ꯁꯣꯂꯤꯠ ꯍꯣꯡꯗꯕꯗꯨꯗꯤ ꯆꯝꯕꯒ ꯄꯩꯁꯥ ꯆꯤꯟꯕꯒ ꯑꯣꯏꯔꯝꯒꯅꯤꯌꯦ ꯇꯥꯃꯣ.
1: ꯑꯩꯅ ꯄꯤꯕ ꯄꯩꯁꯥꯗꯒꯤ ꯃꯥ ꯐꯨꯔꯤꯠ ꯆꯥꯝꯃ ꯍꯦꯟꯅ ꯇꯨꯕ ꯌꯥꯔꯦ ꯄꯣꯠꯅꯤꯗ. ꯑꯗꯨꯗ ꯃꯣꯏ ꯑꯗ꯭ꯋꯥꯏꯒꯤ ꯍꯦꯔꯣꯗꯨꯅ ꯀꯦꯗ ꯆꯠꯄꯗ ꯆꯩꯔꯝꯒꯗꯕꯒ ꯃꯥꯟꯗ ꯂꯩꯗꯅꯀꯣ.
0: ꯈꯪꯗ꯭ꯔꯦꯗ ꯀꯔꯤ ꯑꯣꯏꯗꯣꯔꯤ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ꯄꯩꯁꯥ ꯀꯌꯥꯝ ꯂꯧꯈ꯭ꯔꯕꯒꯦ?
1: ꯌꯥꯝ ꯂꯧꯗꯦꯗ, ꯑꯩꯅ ꯅꯨꯡꯁꯤꯗꯅ ꯃꯇꯦꯡ ꯈꯔ ꯁꯨꯝ ꯄꯥꯡꯕꯒꯤ ꯋꯥꯅꯤ. ꯑꯇꯩ ꯀꯔꯤ ꯋꯥꯔꯤ ꯂꯩꯒꯦ?
0: ꯂꯩꯇꯦꯗ ꯇꯥꯃꯣ.
1: ꯑꯗꯣ ꯊꯛꯁꯤ ꯈꯥꯁꯤ ꯅꯥꯏꯗꯦ ꯍꯥꯏꯒꯗ꯭ꯔꯥ? ꯑꯁꯥꯒꯤ ꯍꯦꯔꯣꯗꯤ ꯀꯔꯤ ꯇꯧꯔꯤꯒꯦ?
0: ꯍꯦꯔꯣꯒ ꯂꯩꯖꯗꯤꯌꯦ, ꯑꯩꯈꯣꯏꯒꯨꯝꯕꯤ ꯁꯛꯊꯤꯕꯤꯕꯨ ꯀꯅꯥꯅ ꯄꯥꯝꯕꯤꯗꯣꯔꯤꯅꯣ?
1: ꯃꯦꯔꯥ, ꯑꯁꯥ ꯃꯁꯛ ꯊꯤꯕꯤ ꯅꯨꯄꯤ ꯅꯠꯇꯦꯗ ꯀꯩꯅꯣ? ꯑꯗꯨꯒ ꯌꯥꯝꯅ ꯊꯤꯕ ꯊꯤꯕ ꯅꯨꯄꯤ ꯑꯗꯨꯝ ꯅꯨꯄꯥ ꯅꯨꯡꯁꯤꯅꯩ ꯑꯗꯨꯝ ꯌꯨꯝ ꯄꯥꯟꯅꯩꯅ.

0: 李西，
1: 姐，
0: 喂侬，
2: 姐，
0: 爸爸个上家通明去了喽。
1: 哦哦，来个。
0: 哎，你看他等那啥了个？隔天回来，伊叫侬去提醒他。嗯。
3: 明朝比，老百姓打了都比较了不呢？哎，你侬问的白啥嘿嘿比的不是？侬那一部弄西比的，哎，亏你外通了的呢，那得个。能问的给干了不碰你还得呢比不得那的。那些跑不得的能给他们的爱不能洗不给一个那么等要不给给他们碰的。啊对吧爱那能不他不都我还得不是。能给他不得爱那够听见吧那这个爱那能不可能证明不给我碰的那的。能那的给他亏欠的吧爱亏你给我的吗什么人那不给能碰的那不你够。아두부거리톡나게되게강들어봤수넌나타박자르로이하락보도하이팜담팜강되는놈아이아마나넌나이코니텔레폰다모바일도와리샤나링아이다이나말라에바바라에핵도타닷보도놈아이띠아마부외로아마부외로와리샤나방아하학등아헨바다깨도게에이디넌나와리샤나바다기헤나마로이바아토바타박암타라이띠민초비 강제다 그래 하이거다 베노

0: ꯑꯩꯒꯤ ꯑꯐꯐꯠꯇ ꯑꯆꯨꯝ ꯑꯔꯥꯟꯒꯤ ꯈꯣꯡꯊꯥꯡ ꯂꯦꯞꯂꯤꯕ ꯋꯥꯈꯜ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 ꯅꯉꯣꯟꯗ ꯆꯤꯊꯤ ꯏꯗ꯭ꯔꯕꯁꯨ ꯌꯥꯔꯕꯅꯤ, ꯄꯩꯁꯥ ꯄꯤꯗ꯭ꯔꯕꯁꯨ ꯌꯥꯔꯕꯅꯤ, ꯃꯣꯕꯥꯏꯜꯗ ꯋꯥꯔꯤ ꯁꯥꯟꯅꯔꯔꯣꯏꯗꯕꯅꯤ. ꯑꯗꯨꯕꯨ ꯑꯩꯒꯤ ꯊꯝꯃꯣꯏꯁꯦ ꯍꯥꯏꯅ ꯇꯥꯟꯅꯕꯁꯨ ꯌꯥꯗꯦ, ꯌꯥꯝꯅꯁꯨ ꯄꯥꯡꯗꯦ. ꯄꯥꯡꯗꯦ ꯍꯥꯏꯔꯤꯕ ꯃꯥꯅ ꯑꯩꯕꯨ ꯁꯨꯝ ꯉꯝꯗꯨꯅ ꯂꯩꯔꯦ, ꯃꯁꯤꯒꯤ ꯃꯔꯤꯁꯤꯁꯨ ꯑꯉꯛꯄꯅꯤ. ꯑꯗꯨꯕꯨ ꯃꯦꯝꯆꯧꯕꯤ, ꯑꯩ ꯈꯪꯉꯤ, ꯃꯇꯝ ꯑꯃꯗꯤ ꯂꯥꯛꯈꯤ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 ꯅꯪꯒꯤ ꯐꯖꯕꯕꯨꯗꯤ ꯄꯨꯟꯁꯤ ꯆꯨꯞꯄ ꯏꯔꯥꯠꯆꯔꯒ ꯅꯪꯒꯤ ꯊꯝꯃꯣꯏꯗꯨꯅ ꯑꯣꯟꯅ ꯇꯩꯅꯅ ꯑꯩꯒꯤ ꯊꯝꯃꯣꯏꯕꯨ ꯀꯞꯍꯟꯕ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ꯗꯗꯤ ꯂꯥꯟ ꯂꯣꯏꯕꯗ ꯉꯥꯏꯔꯤꯕ ꯂꯥꯟꯐꯝꯒꯨꯝ ꯄꯨꯝꯆꯤꯛꯇꯤ ꯆꯤꯛꯂꯒ ꯅꯥꯍꯦ ꯈꯣꯟ ꯃꯤꯀꯞ ꯈꯣꯜ ꯃꯩꯆꯥꯛ ꯃꯩꯈꯨꯗ ꯉꯥꯏꯍꯧꯒ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ꯒ ꯑꯩꯒ ꯅꯪꯕꯨ ꯉꯥꯏꯃꯤꯟꯅꯕ ꯍꯥꯏꯕꯗꯨꯅꯤ. ꯅꯍꯥꯛꯀꯤ ꯇꯥꯃꯣ ꯃꯣꯆꯥ.
1: ꯇꯥꯃꯣ, ꯀꯩꯗꯧꯔꯒꯦ?
0: ꯀꯩꯗꯧꯔꯒꯦꯅ ꯑꯗꯨꯗꯨꯅꯤ, ꯑꯩꯅ ꯅꯪꯁꯦ ꯁꯨꯛꯊꯥ ꯊꯥꯖꯗ꯭ꯔꯤꯁꯦ.
1: ꯍꯩꯃꯥ, ꯑꯗꯨꯕꯨ ꯀꯩꯗꯧꯔꯒꯦ ꯍꯥꯏꯕꯅꯤ? ꯅꯣꯡꯃꯗꯤ ꯈꯪꯉꯛꯀꯅꯤꯀꯣ ꯑꯩꯁꯦ ꯇꯥꯃꯣ?
0: ꯅꯣꯡꯃ ꯅꯣꯡꯃ ꯑꯩ ꯀꯣꯜꯀꯥꯇꯥꯗ ꯊꯥ ꯑꯅꯤꯃꯨꯛ ꯆꯠꯇꯧꯔꯤꯌꯦ, ꯀꯔꯤ ꯂꯩꯖꯔꯨꯒꯦ?
1: ꯇꯥꯃꯣꯅ ꯂꯩꯕꯤꯔꯛꯄꯗꯣ ꯑꯩ ꯑꯗꯨꯝ ꯌꯥꯔꯦ.
0: ꯕꯕꯥꯒꯤ ꯏꯆꯦꯅꯨꯄꯥ ꯑꯅꯤꯒꯤ ꯐꯨꯔꯤꯠꯂ ꯈꯣꯡꯒ꯭ꯔꯥꯎꯔ ꯂꯩꯔꯛꯀꯗꯕꯁꯨ ꯁꯛ ꯎꯅꯍꯟꯗ꯭ꯔꯝꯅꯤꯅ ꯀꯌꯥꯝ ꯆꯥꯎꯕ ꯄꯤꯛꯄꯒꯥꯏꯗꯨ ꯀꯔꯤꯝ ꯈꯪꯗ꯭ꯔꯦꯗꯣ.
1: ꯔꯤꯁꯤꯗꯤ ꯃꯤ ꯃꯌꯥꯏ ꯑꯣꯏꯅ ꯆꯥꯎꯏ, ꯃꯌꯥꯡ ꯀꯪꯕꯁꯨ ꯅꯠꯇꯦ, ꯅꯣꯏꯕꯁꯨ ꯅꯠꯇꯦ. ꯑꯁ, ꯃꯈꯣꯏꯒꯤ ꯇꯣꯛꯑꯣꯗ, ꯑꯩꯒꯤ ꯑꯣꯏꯅ ꯂꯩꯕꯤꯔꯛꯑꯣ, ꯈꯪꯅꯔꯀꯥꯟꯗ ꯃꯈꯣꯏꯒꯤ ꯀꯣꯟꯅ ꯑꯃꯨꯛ ꯂꯩꯕꯤꯕ ꯌꯥꯏ.
0: ꯐꯔꯦꯅꯦ, ꯋꯥ ꯑꯇꯩ ꯀꯔꯤ?
1: ꯀꯣꯜꯀꯥꯇꯥꯗ ꯀꯩꯗꯧꯕꯅꯣ?
0: ꯑꯣꯐꯤꯁꯀꯤ ꯇ꯭ꯔꯦꯅꯤꯡ ꯑꯃꯁꯨꯅꯤ, ꯑꯗꯨꯒ ꯁꯄ꯭ꯂꯥꯏꯒꯤ ꯄꯣꯠ-ꯆꯩ ꯈꯔꯁꯨ ꯂꯧꯔꯛꯀꯗꯕ.
1: ꯐꯔꯦꯅꯦ, ꯆꯠꯄꯗ ꯃꯪꯒꯣꯜ ꯑꯣꯏꯕꯤꯔꯛꯑꯣ, ꯅꯨꯡꯉꯥꯏꯕ ꯋꯥꯈꯜ ꯈꯟꯕꯤꯌꯨ, ꯅꯠꯇ ꯅꯠꯇꯕ ꯋꯥꯈꯜ ꯊꯥꯗꯣꯛꯄꯤꯌꯨ.
0: ꯀꯅꯥ ꯅꯨꯡꯉꯥꯏꯗꯣꯏꯅꯣ? ꯅꯪꯅ ꯅꯨꯡꯉꯥꯏꯌꯣ ꯍꯥꯏꯔꯒ
1: ꯑꯃꯨꯛ ꯀꯩꯗꯧꯔꯒꯦ?
0: ꯈꯪꯗꯦ ꯈꯪꯗꯦ, ꯑꯩꯅ ꯃꯣꯟ ꯃꯣꯟ ꯈꯟꯕꯅꯔ.
1: ꯀꯩꯗꯧꯔꯒꯦ ꯍꯥꯏꯌꯣ?
0: ꯑꯩꯅ ꯊꯝꯃꯣꯏ ꯁꯣꯛꯅ ꯆꯤꯊꯤꯈꯤꯕ, ꯋꯥꯍꯪ ꯀꯌꯥ ꯍꯪꯈꯤꯕ, ꯃꯗꯨꯒꯤ ꯃꯈꯥ ꯇꯥꯕ ꯑꯃꯠꯇ ꯅꯉꯣꯟꯗꯒꯤ ꯐꯪꯗꯦ
1: ꯑꯗꯨꯒꯤ ꯑꯣꯏꯔꯦ
0: ꯅꯣꯏꯁꯦ?
1: ꯆꯤꯊꯤꯗꯣ ꯉꯁꯥꯏ ꯃꯈꯩ ꯄꯥꯕ ꯁꯪꯗꯦ, ꯍꯧꯖꯤꯛꯇ ꯄꯥꯕ ꯂꯣꯏꯕꯗ ꯉꯥꯏꯔꯤꯌꯦ. ꯇꯥꯃꯣꯅ ꯇꯦꯂꯤꯐꯣꯟ ꯇꯧꯔꯛꯏꯁꯤꯅꯤ? ꯑꯗꯣ ꯑꯩꯒꯤ ꯊꯕꯛ ꯇꯣꯛꯄꯗꯣ ꯊꯥ ꯑꯅꯤꯃꯨꯛ ꯈꯛꯇꯪꯗꯤ ꯀꯥꯈꯤꯒꯦ, ꯑꯣꯐꯤꯁꯇ ꯌꯥꯗꯕ ꯃꯔꯝ ꯈꯔ ꯂꯩꯔꯤꯌꯦꯕ.
0: ꯊꯕꯛ ꯇꯣꯛꯄ ꯇꯣꯛꯇꯕꯩꯗꯤ ꯅꯪ ꯀꯩꯁꯨ ꯈꯜꯂꯨꯅꯨꯗ, ꯈꯟꯁꯨ ꯈꯟꯕ ꯃꯥꯟꯗꯦ, ꯅꯪ ꯀꯔꯤꯝꯇ ꯈꯟꯕ ꯃꯥꯟꯗꯦ. ꯑꯩꯕꯨ ꯈꯜꯂꯝꯃꯕ, ꯑꯩꯕꯨ ꯅꯨꯡꯁꯤꯔꯝꯃꯕ, ꯑꯩꯅ ꯇꯦꯂꯤꯐꯣꯟꯁꯤꯗ ꯅꯪꯅ ꯍꯔꯥꯎꯅ ꯅꯠꯇ꯭ꯔꯒ ꯀꯞꯅꯤꯡ ꯀꯞꯅꯤꯡ ꯑꯩꯒꯤ ꯆꯤꯊꯤꯒꯤ ꯃꯔꯣꯜ ꯅꯪꯅ ꯁꯦꯡꯗꯣꯔꯛꯀꯗꯝꯅꯤ, ꯑꯗꯨꯕꯨ ꯀꯩꯁꯨ ꯀꯥꯏꯗꯦ. ꯑꯩꯁꯦ ꯅꯪꯅ ꯈꯪꯉꯤꯔ ꯈꯪꯗꯕ꯭ꯔ ꯍꯥꯏꯗꯨꯗꯤ ꯈꯪꯗ꯭ꯔꯦ,
1: ꯇꯥꯃꯣ,
0: ꯑꯗꯨꯒ ꯑꯩꯕꯨ ꯀꯌꯥ ꯅꯨꯡꯁꯤꯗꯦ ꯍꯥꯏꯕꯁꯤꯃꯗꯤ ꯑꯩ ꯇꯁꯦꯡꯅ ꯈꯪꯉꯤꯗ.
1: ꯇꯥꯃꯣ, ꯅꯪ ꯑꯩꯕꯨ ꯊꯥꯖꯗꯕ ꯃꯥꯜꯂꯦ, ꯇꯜꯂꯤꯗ.
0: ꯇꯝꯃꯤ ꯈꯪꯉꯤꯗ,
1: ꯑꯩꯅ ꯁꯥꯎꯗꯅꯅꯦ ꯍꯌꯦꯡꯁꯤꯅꯤꯀꯣ?
0: ꯑꯩꯕꯨꯗꯤ ꯍꯌꯦꯡ ꯅꯠꯇꯦ, ꯍꯧꯖꯤꯛꯁꯨ ꯌꯥꯏ, ꯆꯍꯤ ꯇꯔꯥ ꯀꯨꯟ ꯄꯨꯟꯁꯤ ꯆꯨꯞꯄ ꯂꯥꯏꯌꯣꯔꯁꯨ ꯌꯥꯏ, ꯑꯗꯨꯕꯨ ꯁꯥꯎꯔꯒ ꯆꯦꯟꯕꯗꯨꯗꯤ ꯄꯥꯝꯗꯦ. ꯑꯩꯕꯨ ꯅꯨꯡꯁꯤꯅ ꯑꯩꯈꯣꯏꯗ ꯂꯩꯅꯤꯡꯅ ꯆꯦꯟꯕꯗꯨ ꯄꯥꯝꯃꯤ.
1: ꯇꯥꯃꯣ, ꯑꯩ ꯀꯣꯟꯅ ꯑꯃꯨꯛ ꯇꯧꯔꯛꯑꯒꯦ.
0: ꯊꯝꯃꯣ ꯊꯝꯃꯣ, ꯅꯪꯅ ꯀꯣꯟꯅ ꯇꯧꯔꯛꯄꯗꯣ ꯀꯅꯥ ꯅꯣꯡ ꯂꯥꯛꯑꯝꯃꯅꯤꯅ.
1: ꯂꯥꯛꯑꯦ ꯂꯥꯛꯑꯦ.
0: ꯍꯜꯂꯣ ꯍꯜꯂꯣ, ꯑꯣꯞ ꯇꯧꯔꯦꯅꯦ. ꯇꯥꯃꯪꯂꯦꯝ, ꯇꯥꯃꯪꯂꯦꯝ ꯍꯥꯏꯔꯤꯁꯤꯅ ꯀꯅꯥ? ꯑꯩꯅ ꯆꯤꯡꯅꯔꯤꯕ ꯃꯤꯗꯨ ꯑꯣꯏꯗꯣꯔꯤꯖꯥꯠꯂ?

ꯂꯣꯟꯅ ꯂꯣꯟꯅ ꯌꯦꯡꯂꯛꯈꯤꯕ ꯁꯝꯂꯥꯛꯂꯛꯀꯤ ꯃꯤꯠꯌꯦꯡ ꯃꯤꯠꯌꯦꯡ ꯑꯗꯨꯕꯨ ꯎꯔꯨꯕꯗꯒꯤ ꯍꯥꯏꯐꯝ ꯇꯧꯐꯝ ꯈꯪꯍꯟꯗꯅ ꯂꯩꯇꯥꯍꯟꯗ꯭ꯔꯕ ꯊꯝꯃꯣꯏꯅ ꯁꯩꯁꯛꯂꯤꯕ ꯏꯁꯩ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ꯂꯧꯕꯤꯔꯁꯤ ꯄꯟꯊꯨꯡꯒꯤ ꯋꯥꯡꯃꯗ ꯄꯟꯊꯨꯡꯒꯤꯗꯔ ꯅꯨꯡꯁꯤꯕ ꯐꯤꯂꯝꯗꯒꯤ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ꯑꯦ ꯀꯦ ꯀꯤ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ꯅꯟ ꯁ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ꯕꯤꯔꯁꯤ

来这个海不提不给，才唱个给头人不能信的大笔的吧？西里古鲁给那么难，为什么娃为什么比？不那么给八的不输，多了不那那呀你那，没信那一点那，很那很那，不提可惜的。

ꯅꯃꯥꯃꯨ ꯇꯥꯕꯤꯔꯤꯕ ꯕꯩꯁꯅꯥꯕ ꯕꯩꯁꯅꯥꯕꯤ ꯀꯨꯟꯗꯕꯥꯁꯤ ꯄꯨꯝꯅꯃꯛꯄꯨ ꯃꯤꯑꯣꯏꯕ ꯑꯁꯤꯗꯤꯅꯦ ꯃꯤ ꯍꯥꯏꯔꯕꯤ ꯃꯥꯟꯅꯗꯦ ꯑꯗꯣ ꯀꯔꯤꯗꯩꯅꯣ ꯃꯥꯏ ꯃꯥꯒꯤ ꯄ꯭ꯔꯥꯔꯕꯗꯒꯤ ꯀꯔꯃꯗꯨ ꯅꯍꯥꯟꯋꯥ ꯄꯨꯒꯤ ꯈꯦꯠꯅꯔꯛꯏꯕ ꯑꯗꯨꯅꯅꯤ ꯃꯤ ꯃꯥꯟꯅꯗꯦ ꯁꯤ ꯀꯨꯟꯗꯕꯥꯁꯤ ꯚꯛꯇ ꯃꯌꯥꯝꯗꯨ ꯁꯛ ꯇꯨꯈꯤꯕ ꯃꯇꯨꯡꯒꯤꯅꯤ ꯍꯥꯏꯔꯒꯅꯦ ꯊꯕꯛ ꯑꯃꯇꯪ ꯍꯣꯠꯅꯔꯛꯄꯗꯁꯨꯅꯦ ꯀꯅꯥꯅ ꯈꯔ ꯈꯖꯤꯛ ꯃꯊꯧꯗ ꯄꯨꯛꯅꯤꯡ ꯆꯪꯗꯦ ꯀꯅꯥꯅ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ꯔꯤ ꯀꯔꯤꯒꯤꯅꯣ ꯁꯤ ꯃꯥꯏ ꯃꯥꯏ ꯀꯔꯃ ꯃꯥꯏ ꯃꯥꯏ ꯒꯨꯟ ꯃꯥꯏ ꯃꯥꯏ ꯔꯥꯁꯤꯗꯨꯅꯅꯤ ꯑꯗꯨꯅ ꯃꯤ ꯃꯥꯟꯅꯗ꯭ꯔꯤꯕ ꯀꯨꯟꯗꯕꯥꯁꯤ ꯃꯊꯧꯗ ꯈꯔ ꯇꯟꯇꯛ ꯍꯣꯠꯅꯔꯤꯕꯗꯣ ꯏꯕꯨꯡꯉꯣꯅ ꯑꯗꯨꯗ ꯇꯥꯛꯄꯤꯔꯛꯏꯕꯗꯣ ꯁꯥꯎꯅ ꯆꯩꯕ ꯅꯠꯇꯕ ꯌꯥꯝꯅ ꯅꯨꯡꯁꯤ ꯋꯥꯍꯩ ꯑꯗꯨꯅꯤ ꯏꯕꯨꯡꯉꯣ ꯃꯅꯥꯏꯗ ꯇꯥꯛꯄꯤꯔꯛꯏ ꯏꯕꯨꯡꯉꯣꯅ ꯑꯣ ꯕꯩꯁꯅꯣ ꯁꯣꯝꯗꯃꯨꯛꯇ ꯑꯩꯕꯨ ꯅꯨꯡꯁꯤꯅ ꯀꯧꯕꯤꯔꯛꯄꯗꯣ ꯍꯪꯀꯠꯂꯒ ꯌꯦꯡꯗꯦ ꯀꯔꯤ ꯇꯥꯛꯄꯤꯒꯗꯒꯦ ꯏꯕꯨꯡꯉꯣ ꯕꯩꯁꯅꯣ ꯎꯟꯍꯣꯡꯅ ꯐꯖꯈꯔꯤꯗꯀꯣ ꯎꯟꯍꯣꯡꯅ ꯄꯨꯛꯅꯤꯡ ꯆꯪꯅ ꯁꯨꯕꯤꯈꯔꯤꯗꯀꯣ ꯇꯣ ꯑꯗꯨꯝꯅ ꯁꯨꯕꯤꯔꯦ ꯍꯥꯏꯔꯒꯅꯦ ꯑꯇꯣꯞꯄꯗꯨꯁꯨ ꯇꯝꯕꯤ

0: 嘛，头都蹦硬讲那么大吧？开了，单单单活了那么心都舒服。伢们蹦硬讲那么头的，他话要那活的这。问题咱们这里给嘛弄，新阿村都新不多，得拖难拖吧？咱拖不落下来，你帮我，啊我把人拖来一，问题这个，嘛把人都用我。咱们那不明真的混来了一把，嘛把那这个木活来一点呐。
1: 我该呀，妈的把咱们给老婆骗了呐！
0: 这个木活哪来个的呀？门第这个忙活那个来一把，那在沙拉住呢，结果一下跑没安定，他们都你管得把西部，嘛都带错，那都许多钱都有你，许多账户有你不我，有的是硬在在的，嘛这么弄一点，还得给不我，不好干嘛多，如果。

0: 个回不来的。那好地瓜开了一把你，那好地的性格不对你，那好地家里你不出路，谁不都回不来吧？你说这个么地的，谁来干呢？哎，苦过些的妈呢，就你心黑些的，啊，就个呢，心都妈呢，苦就苦就老的呢，妈呢，太迷呢。
1: 啊不。

爱的忙家里的出路，爱的忙家里吧。到会怎么投那么多？骂那个去帮出去吧。你说的跟没的这不？哎，苦我心里跟你骂的，心里这里，啊都跟你妈困难楼里，还得跟你抬爷吧。哦，爱的说的跟没的，心里跟你冷着不？你拖延你出路。

妈到处闹的那种哦，水里面的嘛弄树，嘛搬树，那他吃辣椒果，一面的树，不过蛮多树，不能买个西边哦，老一点买个一面的买个些，六合里八合里边哦，那必须让几个弄个，家里没搞很的。

给了黑色学堂学的肯定的 FM 呢每个黑色的包通本行朋友的阿姐要他们让你好不好的碰出明天的带你等的阿姐为 program 看那三朋友一同拿去帮忙那让那个 Remake up 的 Victor Lunghar 的冷索闹那个 Savrishila 阿康南人不是就还没来

0: ꯉꯥꯁꯦꯞꯄꯝ ꯁꯅꯥꯊꯣꯏ ꯆꯅꯨ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ꯈꯝꯕ ꯅꯣꯡꯕꯥꯟ ꯑꯅꯤꯅ ꯂꯩ ꯍꯦꯛꯄꯒꯤ ꯃꯇꯥꯡ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ꯔꯦ꯫
0: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ꯑꯁꯤꯗꯤ ꯅꯆꯜꯅ ꯉꯁꯥꯏ ꯊꯧꯔꯝ ꯍꯧꯗꯣ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ꯅꯤ꯫ ꯄꯥꯎꯈꯨꯝ ꯄꯤꯒꯗꯕ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ꯔꯣꯏꯁꯦꯝꯕ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ꯒ꯭ꯔꯣꯅꯣꯃꯤꯗ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ꯂꯩꯇꯥ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ꯌꯨꯝꯅꯥ ꯃꯦꯝꯃ,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ꯅꯤ꯫ ꯃ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ꯁꯤ꯫
2: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ꯉꯁꯤ ꯋꯥꯍꯪ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ꯔꯣꯏꯁꯦꯝꯕ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ꯒ꯭ꯔꯣꯅꯣꯃꯤꯒꯤ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ꯂꯩꯇꯥ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ꯑꯦꯛꯁꯄꯔꯠ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3: ꯈꯨꯔꯨꯝꯖꯔꯤ꯫
2: ꯉꯁꯤꯒꯤ ꯋꯥꯍꯪ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ꯗꯣꯛ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ꯈꯤ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ꯇꯦꯛꯁ ꯃꯦꯁꯦꯖ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ꯃꯊꯪ ꯃꯊꯪ ꯍꯥꯟꯅ ꯅꯆꯟ ꯂꯧꯈꯠꯆꯒꯦ꯫
3: ꯇꯥꯁꯤ꯫
2: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ꯆꯨꯇꯤ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ꯇꯥꯇꯣꯟ ꯑꯃꯗꯤ ꯏꯆꯦꯇꯣꯟ ꯑꯅꯤꯕꯨ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 ꯅꯅꯥꯎꯒꯤ ꯏꯪꯈꯣꯜꯗ ꯍꯋꯥꯏ ꯁꯤꯡꯌꯦꯜ, ꯍꯋꯥꯏ ꯃꯅꯥ ꯆꯥꯕ ꯃꯍꯩꯅ ꯏꯔꯣꯜꯂꯒ ꯆꯥꯕꯗ ꯍꯥꯎꯕ ꯍꯋꯥꯏ ꯑ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ꯃꯅꯥꯗꯨꯗ ꯁꯟꯗ꯭ꯔꯦꯝꯕꯤ ꯑꯃꯗꯤ ꯇꯤꯟ ꯑꯔꯥꯡꯕꯅ ꯇꯥꯁꯤꯜꯂꯦ, ꯀꯔꯤ ꯍꯤꯗꯥꯛ ꯀꯥꯞꯄꯒ ꯐꯒꯗꯒꯦ ꯇꯥꯛꯄꯤꯔꯛꯂꯒꯗꯤ ꯇꯥꯇꯣꯟꯕꯨ ꯄꯨꯟꯁꯤꯒꯤ ꯀꯥꯎꯖꯔꯣꯏ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ꯇꯒꯤ ꯂꯥꯏꯁ꯭ꯔꯝ ꯅꯦꯇ꯭ꯔꯖꯤꯠ ꯑꯃꯗꯤ ꯑꯦꯜ ꯒꯝꯚꯤꯅꯤ ꯗꯦꯕꯤꯅꯤ꯫
4: ꯍꯧꯖꯤꯛ ꯏꯅꯥꯎ ꯑꯃꯗꯤ ꯏꯆꯜꯒꯤ ꯍꯋꯥꯏꯗ ꯇꯥꯏ ꯍꯥꯏ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ꯁꯟꯗ꯭ꯔꯦꯝꯕꯤ ꯍꯥꯏꯅ ꯑꯃꯁꯨ ꯄꯟꯕꯤꯔꯛꯀꯨꯝ ꯇꯧꯏ ꯀꯣ,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ꯇꯤꯜ ꯑꯔꯥꯡꯕꯤ ꯍꯥꯏꯅ ꯄꯟꯕꯤꯔꯛꯏ꯫ ꯇꯁꯦꯡꯕꯃꯛꯇꯤ ꯁꯟꯗ꯭ꯔꯦꯝꯕꯤ ꯍꯥꯏꯕ ꯇꯤꯟ ꯑꯁꯤꯗꯤ ꯍꯋꯥꯏꯗ ꯀꯥ ꯍꯦꯟꯅ ꯁꯣꯛꯍꯟꯕ ꯅꯠꯇꯦ, ꯃꯈꯣꯏꯗꯤ ꯑꯐꯕ ꯇꯤꯜ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ꯗꯨꯝ ꯂꯧꯅꯔꯤꯕ ꯄꯣꯠꯅꯤ꯫ ꯃꯥꯗꯤ ꯁꯟꯗ꯭ꯔꯦꯝꯕꯤꯁꯤꯅ ꯑꯩꯈꯣꯏ ꯋꯥꯍꯤꯛꯀꯨꯝꯕ ꯃꯁꯥ ꯃꯁꯥ ꯑꯇꯣꯞꯄ ꯇꯤꯜ ꯃꯀꯨꯞꯄ ꯃꯥꯅ ꯆꯥꯛꯊꯣꯛꯑꯒ ꯑꯩꯈꯣꯏꯗ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ꯕꯅꯤ꯫ ꯑꯗꯨ ꯁꯟꯗ꯭ꯔꯦꯝꯕꯤ ꯇꯥꯕ ꯎꯔꯕꯗꯤ ꯃꯈꯣꯏ ꯊꯣꯏꯅ ꯍꯦꯟꯅ ꯄꯥꯈꯠꯄꯤꯒꯅꯨ, ꯃꯈꯣꯏ ꯍꯋꯥꯏꯗ ꯀꯥ ꯍꯥꯏꯅ ꯁꯣꯛꯍꯟꯅꯤꯡꯉꯥꯏ ꯃꯔꯝ ꯂꯩꯇꯦ꯫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ꯇꯤꯜ ꯑꯔꯥꯡꯕ ꯁꯤꯅ ꯃꯈꯜ ꯑꯃꯅꯤ, ꯇꯤꯜ ꯑꯔꯥꯡꯕ ꯑꯃꯒ ꯂꯩ, ꯑꯗꯨ ꯏꯅꯥꯎꯅ ꯑꯃꯗꯤ ꯏꯆꯟꯅ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ꯇꯤꯜ ꯑꯔꯥꯡꯕ ꯍꯥꯏꯁꯦ ꯆꯞ ꯆꯥꯅ ꯁꯨꯒꯥꯏꯅ ꯑꯃꯗꯤ ꯂꯥꯏꯑꯣꯡꯗꯤ ꯄꯟꯕꯤꯔꯛꯇꯔꯦ꯫ ꯇꯤꯜ ꯑꯔꯥ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ꯅꯥ ꯍꯨꯠꯄ ꯑꯩꯈꯣꯏ ꯇꯤꯜ ꯃꯈꯜ ꯑꯃꯁꯨ ꯂꯩ ꯂꯨꯄꯔꯒꯤ ꯇꯥꯏꯞꯇ, ꯃꯁꯤ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 ꯒ꯭ꯔꯤꯟ ꯅꯤꯝ ꯍꯥꯏꯅ ꯃꯊꯛꯇ ꯄꯟꯕꯤꯈꯤꯕ ꯍꯤꯗꯥꯛ ꯑꯗꯣ ꯀꯥꯞꯊꯣꯛꯄꯤꯔꯁꯨ ꯑꯗꯨꯝ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ꯇꯤꯟꯁꯤꯗꯒꯤ ꯑꯗꯨꯝ ꯐ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ꯒꯦ꯫
2: ꯅꯦꯇ꯭ꯔꯖꯤꯠ ꯑꯃꯗꯤ ꯒꯝꯚꯤꯅꯤ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ꯋꯥꯍꯪꯗꯅ ꯗꯦꯕꯤ ꯄꯥꯝꯕꯤ ꯈꯔꯁꯨ ꯊꯥꯖꯕꯅꯤ, ꯃꯄꯥꯜ ꯁꯥꯔꯦ, ꯁꯥꯕꯒ ꯄꯪꯀꯦꯜꯗ ꯀꯦꯜꯂꯤ, ꯃꯁꯤꯕꯨ ꯀꯔꯤ ꯍꯤꯗꯥꯛ ꯀꯥꯞꯄꯒ ꯐꯒꯗꯒꯦ ꯃꯁꯤ ꯃꯇꯪꯁꯨ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ꯗꯨꯅꯁꯨ ꯊꯝꯕꯤꯔꯛꯂꯤ꯫
4: ꯗꯦꯕꯤ ꯃꯄꯥꯟ ꯁꯥꯔꯒ ꯄꯪꯀꯦꯟꯗ ꯀꯦꯜꯂꯤ ꯍꯥꯏꯔꯤꯕ ꯏꯅꯥꯎꯒꯤ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ꯅ ꯈꯟꯖꯕꯗ ꯍꯧꯖꯤꯛ ꯇꯁꯦꯡꯅ ꯑꯩꯈꯣꯏ ꯍꯋꯥ ꯅꯨꯡꯁꯤꯠꯀꯤ ꯐꯤꯕꯝꯒꯤ ꯃꯈꯥ ꯄꯣꯟꯅ ꯑꯩꯈꯣꯏ ꯈꯔꯁꯨ ꯂꯩ ꯍꯥꯏ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ꯝꯕꯤꯗꯨꯗ ꯋꯥꯇꯔ ꯁ꯭ꯇ꯭ꯔꯦꯁ ꯂꯩꯔꯨꯔꯕ ꯑꯩꯈꯣꯏ ꯃꯃꯥꯡꯗ ꯀꯥꯂꯦꯟꯒꯤ ꯃꯇꯝꯗ ꯏꯁꯤꯡꯁꯤ ꯍꯦꯟꯅ ꯋꯥꯠꯄꯒꯨꯝꯕ ꯃꯔꯥꯗꯣ ꯏꯁꯤꯡ ꯋꯥꯇꯔꯁꯤ ꯏꯁꯤꯡ ꯋꯥꯠꯄꯒꯤ ꯂꯥꯏꯅꯥ ꯑꯃ ꯊꯦꯡꯅꯔꯨꯔꯒ ꯈꯪꯍꯧꯗꯅ ꯅꯣꯡꯃꯨꯛ ꯇꯥꯁꯜꯂꯒ ꯁꯨꯃꯥꯏꯅ ꯌꯥꯝ ꯑꯜꯇꯔꯅꯦꯠ ꯈꯨꯗꯛ ꯈꯨꯗꯛꯀꯤ ꯑꯣꯏꯅ ꯏꯁꯤꯡ ꯈꯪꯍꯦꯟꯃꯨꯛ ꯍꯦꯟꯕ ꯏꯁꯤꯡ ꯋꯥꯠꯄꯒꯨꯝꯕ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ꯝꯕꯤꯗ ꯍꯣꯔꯃꯣꯅꯦꯜ ꯏꯝꯕꯦꯂꯦꯟꯁ ꯑꯃ ꯊꯣꯛ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ꯄꯥꯟꯗꯒꯤ ꯃꯍꯩ ꯑꯣꯟꯕꯁꯤ ꯉꯝꯐꯥꯠꯇꯅ ꯀꯦꯟꯒꯟꯕꯁꯤ ꯍꯦꯛ ꯊꯣꯛꯍꯜꯂꯤ, ꯑꯗꯣ ꯃꯁꯤꯒꯨꯝꯕ ꯐꯤꯕꯝ ꯑꯣ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ꯑꯩꯈꯣꯏ ꯃꯄꯥꯜ ꯁꯥꯔꯛꯏꯕꯗꯨ ꯃꯄꯥꯜꯗꯨ ꯃꯄꯨꯡ ꯃꯔꯩ ꯀꯌꯥ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ꯔꯣꯏ, ꯈꯔ ꯈꯤꯇꯪ ꯄꯤꯛꯁꯜ ꯁꯨꯡꯒꯪ ꯃꯥꯡꯒꯟꯕꯗꯧꯅ ꯇꯧꯒꯅꯤ ꯀꯣ, ꯑꯇꯣꯞꯄ

0: ꯋꯣꯏꯅꯕ ꯗꯥꯂꯤꯌꯥ ꯊꯥꯔꯒ ꯏꯆꯥꯎ ꯆꯥꯎꯕ ꯍꯦꯟꯀꯠꯂꯛꯇꯦ, ꯁꯨꯡꯖꯜꯂꯛꯏ, ꯑꯗꯨ ꯄꯤꯛꯁꯜꯂꯒ ꯀꯪꯁꯜꯂꯛꯏ ꯍꯥꯏꯕꯅꯤ.
1: ꯍꯣꯏ
0: ꯏꯅꯥꯎꯁꯤ ꯏꯅꯥꯎꯅ ꯍꯪ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ꯜꯒꯨꯝꯒꯅꯤ ꯍꯥꯏꯅ ꯑꯩ ꯂꯧꯖꯒꯦ.
1: ꯍꯣꯏ
0: ꯏꯅꯥꯎꯅ ꯊꯥꯕꯤꯕ ꯃꯇꯝꯗ ꯗꯥꯂꯤꯌꯥꯒꯨꯝꯕꯁꯤꯗꯤ ꯂꯩꯅꯤꯅ ꯈꯔ ꯐꯍꯟꯒꯦꯗꯤ ꯃꯥꯗꯤ ꯁꯟꯊꯤ ꯁꯟꯒꯒꯤ ꯍꯥꯔꯒꯨꯝꯕ ꯕꯔꯃꯤ ꯀꯝꯄꯣꯁꯀꯨꯝꯕ ꯈꯔ ꯌꯥꯟꯕꯤꯍꯧ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ꯍꯥꯔꯁꯦ ꯈꯔ ꯂꯩꯍꯥꯎ ꯋꯥꯠꯄ ꯃꯐꯝ ꯑꯣꯏꯔꯕ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ꯁꯐꯔꯁ, ꯄꯣꯇꯥꯁꯤꯌꯝ ꯈꯔꯒ ꯌꯥꯟꯕꯤꯍꯧꯒꯗꯕ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ꯗꯨꯅ ꯏꯅꯥꯎꯁꯦ ꯈꯔ ꯂꯝꯒꯟ ꯑꯣꯏꯅ ꯇꯧ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ꯂꯧꯖꯒꯦ.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ꯁꯨ ꯈꯔ ꯀꯟꯕꯤꯒꯦ ꯍꯥꯏꯔꯒꯗꯤ ꯇꯁꯦꯡꯕꯗꯤ ꯊꯥꯔꯝꯗꯥꯏꯗ ꯍꯥꯞꯄꯤ ꯍꯧꯕꯅꯕꯨꯗꯤ ꯌꯥꯝꯅ ꯐꯕꯅꯤ. ꯑꯗꯨ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ꯑꯩꯈꯣꯏ NPK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ꯗꯣ ꯑꯃꯨꯛꯇꯪ ꯀꯥꯞꯊꯣꯛꯄꯤꯌꯨ, ꯑꯗꯨꯒ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ꯒꯤ ꯁꯣꯂꯨꯁꯟ ꯑꯃꯒ ꯆꯥꯏꯊꯣꯛꯄꯤꯔꯗꯤ ꯍꯧꯖꯤꯛꯇꯤ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ꯑꯩꯈꯣꯏ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 ꯕꯨꯁꯇꯔ ꯍꯥꯏꯅꯁꯨ ꯂꯩꯔꯕꯅꯤ. ꯑ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NPK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ꯃꯤꯛꯆꯔ ꯑꯣꯏꯅ ꯑꯃ ꯂꯥꯛꯄꯅꯤ. ꯃꯁꯤ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ꯑꯩꯈꯣꯏ ꯒ꯭ꯔꯥꯝ ꯑꯅꯤꯒꯨꯝꯕꯒꯤ ꯆꯥꯡꯗ ꯌꯦꯡꯂꯒ ꯃꯅꯥꯁꯤ ꯅꯪꯗꯪ ꯁ꯭ꯄ꯭ꯔꯦ ꯇꯧꯕꯤꯌꯨ, ꯇꯦꯛ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ꯖꯒꯦ.
1: ꯑꯅꯤꯁꯨꯕ ꯋꯥꯍꯪꯗꯅ ꯃꯥꯏꯔꯦꯜ ꯄꯥꯝꯕꯤ ꯈꯔ ꯄꯥꯝꯖꯅ ꯊꯥꯖꯩ, ꯑꯗꯨꯕꯨ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ꯄꯥꯟ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ꯍꯩ ꯄꯪꯈꯦꯜꯗꯁꯨ ꯀꯦꯜꯂꯤ, ꯃꯁꯤꯒꯤ ꯃꯇꯥꯡ ꯑꯁꯤ ꯀꯔꯤꯅ ꯑꯣꯏꯒꯗꯒꯦ? ꯐꯅꯅꯕ ꯍꯤꯔꯝ ꯑꯃꯠꯇ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
0: ꯃꯥꯏꯔꯦꯜ ꯃꯄꯥꯟ ꯁꯥꯠꯂꯒ ꯃꯄꯥꯟꯗꯨ ꯄꯪꯀꯦꯟꯗ ꯀꯦꯜꯂꯒ ꯃꯤ ꯑꯣꯏꯕ ꯉꯝꯗꯕꯁꯤ ꯃꯊꯛꯇꯁꯨ ꯍꯥꯏꯔꯞ ꯃꯥꯟꯅꯔꯛꯇꯧꯕ ꯑꯗꯨꯝ ꯋꯥꯍꯪ ꯈꯔ ꯌꯥꯎꯈ꯭ꯔꯦ ꯍꯥꯏꯅ ꯂꯧꯖꯒꯦ. ꯃꯥꯏꯔꯦꯟ ꯃꯄꯥꯟ ꯀꯦꯟꯒꯟꯕꯒꯤ ꯃꯔꯝ ꯈꯔꯗꯤ ꯑꯗꯨꯝ ꯂꯩꯇꯕ ꯅꯠꯇꯦ. ꯑꯩ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ꯔꯤꯕ ꯑꯋꯥ ꯅꯨꯡꯁꯤꯠꯀꯤ ꯐꯤꯕꯝꯁꯤꯅꯁꯨ ꯅꯨꯡꯁꯥ ꯈꯪꯁꯥ ꯁꯥꯕ ꯅꯣꯡ ꯈꯪꯗꯥ ꯇꯥꯕꯁꯤꯅꯁꯨ ꯑꯩꯈꯣꯏ ꯄꯥꯝꯕꯤꯗ ꯃꯄꯥꯟ ꯁꯥꯠꯄꯗ ꯍꯣꯔꯃꯣꯅꯦꯜ ꯏꯝꯕꯦꯂꯦꯟꯁ ꯊꯣꯛꯍꯟꯕꯗꯒꯤ ꯍꯦꯛ ꯊꯣꯛꯍꯜꯂꯤ. ꯃꯁꯤꯒꯤ ꯏꯝꯕꯦꯂꯦꯟꯁ ꯑꯁꯤ ꯁꯛꯇꯤ ꯍꯦꯟꯀꯠꯍ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ꯕꯣꯔꯣꯟ ꯀꯥꯞꯊꯣꯛꯄꯤꯕ ꯀꯥꯟꯅꯒ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ꯃꯔꯝ ꯑꯃꯅ ꯑꯩꯈꯣꯏ ꯀꯔꯤꯒꯨꯝꯕꯗ ꯃꯥꯒꯤ ꯄꯣꯂꯤꯅꯦꯁꯟ ꯉꯝꯗꯕꯗꯒꯤꯁꯨ ꯑꯩꯈꯣꯏ ꯃꯥꯏꯔꯦꯟꯁꯦ ꯃꯍꯩ ꯌꯥꯟꯕ ꯉꯝꯗꯅ ꯀꯦꯟꯕ ꯑꯗꯨꯝ ꯌꯥꯎꯏ. ꯃꯁꯤꯒꯨꯝꯕ ꯄꯣꯂꯤꯅꯦꯁꯟꯒꯤ ꯑꯣꯏꯔꯒꯅ ꯈꯣꯏꯒꯨꯝꯕ ꯌꯥꯝꯅ ꯄꯥꯛꯁꯟꯅ ꯊꯥꯔꯒ ꯂꯣꯏꯕ ꯀꯥꯟꯅꯒꯅꯤ. ꯑꯇꯣꯞꯄ ꯋꯥꯐꯝ ꯑꯃ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ꯇꯤꯜꯒꯨꯝꯕ ꯇꯥꯕꯗ ꯌꯦꯡꯕꯤꯌꯨ, ꯇꯦꯅꯥ ꯂꯩꯅꯥꯒꯤꯕꯨꯗꯤ ꯊꯣꯏꯅꯗꯤ ꯃꯥꯟꯗꯦ ꯑꯩꯅ ꯈꯟꯕꯗ, ꯃꯍꯩ ꯌꯥꯜꯂꯛꯄꯒꯨꯝꯕꯁꯨ ꯅꯠꯇ꯭ꯔꯤꯕꯅꯤꯅ ꯃꯄꯥꯟ ꯀꯦꯜꯂꯦ ꯍꯥꯏꯕ ꯅꯠꯇꯕꯅꯤꯅ. ꯑꯗꯨ ꯇꯦꯅꯥ ꯂꯩꯅꯥ ꯃꯅꯥꯗ ꯀꯔꯤꯗ ꯉꯥꯡꯖꯟꯕ ꯇꯤꯟꯅ ꯍꯨꯠꯄ ꯀꯔꯤ ꯀꯔꯥ ꯊꯦꯡꯅꯔꯒꯗꯤ ꯇꯤꯜ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ꯗꯥꯛ ꯑꯃꯇꯪ, ꯃꯊꯛꯇꯁꯨ ꯄꯟꯖꯈꯤꯕ ꯊꯥꯏꯑꯣꯐꯤꯅꯦꯠ ꯃꯤꯊꯥꯏꯜꯁꯦ ꯑꯃꯨꯛꯇꯪ ꯀꯥꯞꯊꯣꯛꯄꯤꯔꯕꯗꯤ ꯃꯥꯏꯔꯦꯟ ꯃꯄꯥꯟ ꯀꯦꯟꯕꯗꯒꯤ ꯑꯗꯨꯝ ꯐꯒꯟꯕꯅꯤ ꯌꯥꯝ ꯍꯥꯏꯖꯒꯦ.
1: ꯀꯣꯟꯁꯝ ꯍꯔꯤꯗꯥꯁꯀꯤ ꯑꯍꯨꯝꯁꯨꯕ ꯑꯔꯣꯏꯕ ꯋꯥꯍꯪꯗꯅ ꯖꯍꯥꯖꯤ ꯂꯐꯨ ꯄꯥꯝꯕꯤ ꯈꯔ ꯊꯥꯖꯩ, ꯃꯗꯨꯁꯨ ꯇꯤꯜꯅ ꯍꯨꯠꯇꯨꯅ ꯆꯥꯎꯖꯟ ꯊꯤ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ꯕ ꯐꯥꯎꯕ ꯌꯥꯎꯔꯛꯂꯦ, ꯇꯤꯜꯁꯤꯗꯒ꿤 ꯀꯔꯤ ꯍꯤꯗꯥꯛꯅ ꯅꯠꯇ꯭ꯔꯒ ꯀꯔꯤ ꯎꯄꯥꯏꯅ ꯀꯟꯒꯗꯒꯦ ꯇꯥꯛꯄꯤ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ꯕꯤꯔꯛꯂꯤ.
0: ꯏꯅꯥꯎꯒꯤ ꯖꯍꯥꯖꯤ ꯂꯐꯨ ꯊꯥꯕꯗ ꯇꯤꯟꯅ 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ꯕꯅꯥꯅꯥꯗ, ꯑꯩꯈꯣꯏ ꯕꯅꯥꯅꯥ ꯁꯨꯠ ꯕꯣꯔꯔ ꯍꯥꯏꯅ ꯇꯤꯜ ꯃꯅꯨꯡꯗ ꯍꯧꯗꯣꯡ ꯑꯣ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 ꯃꯊꯤꯁꯦ ꯃꯔꯤ ꯃꯔꯤ ꯅꯝꯕ ꯂꯧꯅ ꯇꯤꯟꯊꯣꯔꯛꯄ ꯇꯤꯜ ꯑꯃ ꯂꯩꯕꯅꯤ ꯀꯣ. ꯍꯧꯖꯤꯛ ꯍꯥꯏꯔꯤꯕ ꯇꯤꯟ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ꯅꯥ ꯃꯅꯨꯡꯗ ꯍꯨꯠꯂꯒ ꯁꯨꯝ ꯂꯩꯕꯅꯤꯅ, ꯃꯅꯥꯒꯤ ꯃꯧꯗ ꯍꯨꯠꯂꯒ ꯂꯩꯕꯅꯤ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ꯕꯗꯤ ꯈꯔ ꯋꯥꯕꯅꯤ. ꯑꯗꯣ ꯑꯩꯈꯣꯏ ꯃꯁꯤ ꯁꯤꯁꯇꯦꯃꯤꯛ ꯑꯩꯈꯣꯏ ꯏꯟꯁꯦꯛꯇꯤꯁꯥꯏꯠ ꯑꯃꯒꯨꯝꯕ ꯑꯗꯨꯝ ꯀꯥꯞꯊꯣꯛꯄꯤꯕ ꯇꯥꯔꯦ. ꯑꯩꯈꯣꯏ ꯀ꯭ꯂꯣꯔꯣꯄꯥꯏꯔꯤꯐꯣꯁ ꯀꯥꯞꯄꯗ ꯑꯗꯨꯝ ꯈꯔ ꯅꯝꯅ ꯑꯃꯨꯛ ꯑꯅꯤꯔꯛ ꯀꯥꯞꯄ ꯌꯥꯒꯅꯤ. ꯑ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ꯒꯨꯝꯕꯗ ꯑꯩꯈꯣꯏ ꯁꯤꯁꯇꯦꯃꯤꯛ ꯑꯃ ꯂꯐꯨꯒꯤ ꯃꯈꯣꯡ ꯑꯀꯣꯏꯕꯗ ꯆꯥꯏꯕꯤꯕ ꯑꯃꯁꯨ ꯌꯥꯏ. ꯑꯗꯨꯕꯨ ꯃꯁꯤꯗ ꯃꯈꯥ ꯈꯔ ꯇꯞꯀꯗꯕꯅꯤ, ꯉꯁꯥꯏ ꯑꯩꯅ ꯄꯟꯖꯈꯤꯕ ꯀꯥꯞꯊꯣꯛꯄꯤꯕꯁꯤꯅ ꯍꯦꯟꯅ ꯐꯒꯅꯤ ꯍꯥꯏꯖ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ꯉꯁꯤ ꯋꯥꯍꯪꯁꯤꯡꯕꯨ ꯄꯥꯎꯈꯨꯝ ꯄꯤꯈꯤ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ꯑꯦꯛꯁꯄꯔꯠ,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ꯔꯣꯏꯁꯦꯝꯕ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ꯒ꯭ꯔꯣꯅꯣꯃꯤꯗ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ꯗꯣꯛꯇꯔ ꯂꯩꯇꯥꯝ ꯅꯕꯆꯟꯗ꯭ꯔ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ꯈꯨꯔꯨꯝꯖꯔꯤ.
1: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436685662 ꯗ SMS ꯑꯃꯗꯤ ꯋꯥꯆꯞꯀꯤ ꯈꯨꯊꯥꯡꯗ ꯄꯣꯁꯀꯥꯔꯗꯀꯤ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ꯄꯣꯁꯇꯦꯜ ꯑꯦꯗ꯭ꯔꯦꯁ ꯗ ꯁ꯭ꯇꯦ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ꯐꯥꯔꯝ ꯑꯦꯟ ꯍꯣꯝ ꯁꯦꯛꯁꯟ 7950001 ꯑꯃ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ꯖꯤꯃꯦꯜ ꯈꯨꯡꯒꯪꯒꯤ ꯊꯧꯔꯝ @gmail.com ꯗ ꯈꯨꯟꯖꯥꯁꯤꯡꯅ

0: ꯂꯧꯎ ꯁꯤꯡꯎ ꯇꯧꯕꯗ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 ꯊꯥꯕꯗ ꯊꯦꯡꯅꯕꯤ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ꯗꯒꯤ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ꯈꯨ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ꯅꯅ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ꯌꯨ ꯍꯥꯏꯖꯔꯤ꯫
1: ꯌꯨꯝꯖ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2: ꯇꯥꯃꯤꯟꯅꯔꯦ꯫
1: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ꯈꯤꯕ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ꯔꯣꯏꯁꯦꯝꯕ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ꯒ꯭ꯔꯣꯅꯣꯃꯤꯗ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ꯝꯕ ꯂꯩꯇꯥꯝ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ꯌꯨꯝꯅꯥꯝ ꯃꯦꯝꯃ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ꯅꯤ꯫ ꯇꯥꯇꯣꯟ,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1: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ꯏꯆꯤꯜ ꯏꯄꯥ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1: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ꯏꯆꯤꯜ ꯏꯄꯥ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ꯂꯩꯔꯤꯕ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ꯐꯤꯕꯝ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ꯝꯅ ꯐꯠꯇꯦ ꯍꯥꯏꯅ ꯍꯥꯏꯔꯤ ꯃ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ꯐꯤꯕꯝ ꯑꯁꯤ ꯌꯥꯝꯅ ꯐꯠꯇ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ꯐꯤꯕꯝ ꯑꯁꯤ ꯌꯥꯝꯅ ꯁꯣꯛꯍꯜꯂꯤ ꯍꯥꯏꯅ ꯍꯥ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ꯔꯀꯔꯤꯒ ꯎꯟꯅ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ꯁꯦ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ꯍꯧꯈꯤꯕ ꯃꯦ 13ꯗ ꯂꯩꯂꯣꯟ ꯋꯥꯏꯐꯥꯏꯗꯒꯤ ꯅꯝꯗꯨꯅ ꯐꯥꯈꯤꯕ ꯃꯤꯑꯣꯏ 6 ꯑꯗꯨꯒꯤ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ꯑꯁꯤꯕ ꯍꯛꯆꯥꯡ 6 ꯐꯪ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ꯌꯥꯝꯅ ꯈꯟ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ꯏ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ꯍꯌꯦꯡ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ꯌꯨꯅꯥꯏꯇꯦꯗ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ꯗ ꯍꯧꯔ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2.0 ꯆꯠꯅ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ꯉꯁꯤ ꯌꯥꯟꯅ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ꯌꯥꯟꯅꯆꯦ ꯁꯍꯤ ꯇꯧ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 ꯁꯤ ꯑꯥꯔ ꯄꯇꯦꯜꯁꯨ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2.0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ꯂꯝꯗ ꯊꯛꯅꯅꯕ ꯏꯁꯤꯡ ꯅꯤꯡꯊꯤꯅ ꯐꯪꯍꯟ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ꯃꯤꯁꯟ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ꯃꯤꯌꯥꯝꯗ ꯊꯛꯅꯕ ꯑꯐꯕ ꯏ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ꯊꯛꯇ ꯇꯨꯡꯀꯣꯏꯅ ꯃꯤꯌꯥꯝꯗ ꯏ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 ꯀꯌꯥ ꯌꯥꯎ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ꯈꯣꯡꯊꯥꯡ ꯑꯁꯤꯅ ꯀꯨꯝꯖꯥ 2027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ꯈꯠꯂꯕ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ꯊꯝꯂꯤꯕ ꯄꯥꯟꯗꯝ ꯑꯁꯤ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ꯌꯥꯟꯅꯆꯦ ꯑꯁꯤ ꯁꯍꯤ ꯇꯧꯅꯕ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ꯏ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ꯃꯤꯁꯟ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ꯊꯕꯛ ꯇꯧꯍꯟꯊꯣꯛ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ꯁꯣꯏꯗꯅ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ꯔꯀꯔꯤ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ꯟꯅꯗꯨꯅ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ꯅꯆꯤ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ꯂꯤꯚꯦꯇꯦꯗ ꯍꯥꯏꯋꯦ ꯄ꯭ꯔꯣꯖꯦꯛꯠ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ꯌꯥꯕ ꯄꯤꯕꯤꯅꯕꯁꯨ ꯁ꯭ꯔꯤ ꯒꯥꯔꯀꯔꯤꯗ ꯇꯛꯁꯤꯟꯈꯤ ꯋꯥꯐꯝ ꯑ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ꯂꯒꯅꯤ ꯍꯥꯏꯅꯁꯨ ꯁ꯭ꯔꯤ ꯒꯥꯔꯀꯔꯤꯅ ꯊꯥꯖꯕ ꯄꯤꯔꯛꯈꯤ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ꯒꯤ ꯅꯣꯅꯦ ꯖꯤꯂꯥꯒꯤ ꯁꯔꯨꯛꯇ ꯂꯝꯒꯤ ꯈꯦꯇꯤꯄꯨꯔꯣꯟ ꯄꯤꯒꯗꯕꯁꯤꯡ ꯑꯗꯨ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ꯑꯃꯁꯨꯡ ꯊꯕꯛ ꯄꯥꯡꯊꯣꯛꯄꯁꯨ ꯍꯧꯈ꯭ꯔꯦ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ꯄꯥꯎꯗꯝꯈꯤ ꯏꯝꯐꯥꯜ ꯎꯈ꯭ꯔꯨꯜ ꯖꯁꯥꯃꯤ ꯍꯥꯏꯋꯦ ꯁꯦꯝꯕꯗ ꯁꯣꯛꯄ ꯂꯝꯒꯤ ꯃꯇꯥꯡ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ꯒ ꯄꯥꯎ ꯐꯥꯎꯅꯗꯨ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ꯅꯁꯨ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ꯃꯟꯇ꯭ꯔꯤ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ꯌꯛꯁ ꯊꯣꯛꯆꯣꯝ ꯁꯩꯇꯕ꯭ꯔꯇꯅ ꯋꯥꯡꯈꯩ ꯍꯥꯏꯁ꯭ꯀꯨꯜꯒꯤ ꯅꯧꯅ ꯁꯥꯕ ꯐꯃꯨꯡ 100 ꯂꯩꯕ ꯍꯣꯁꯇꯦꯜ ꯑꯃ ꯁꯪꯒꯥꯈ꯭ꯔꯦ ꯁꯪꯒꯥ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 ꯁꯇ꯭ꯌꯕ꯭ꯔꯇꯅ ꯍꯥꯏ ꯑꯦꯟ ꯏ ꯁꯤꯒꯤ ꯁꯦꯟꯊꯪ ꯃꯈꯥꯗ ꯍꯣꯁꯇꯦꯜ ꯑꯁꯤ ꯁꯥꯈꯤꯕꯅꯤ ꯁ꯭ꯀꯨꯜ ꯑꯁꯤ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ꯃꯑꯣꯡꯁꯤꯡ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ꯊꯥꯖꯕ ꯍꯦꯟꯒꯠꯂꯛꯇꯨꯅ ꯋꯥꯡꯈꯩ ꯍꯥꯏꯁ꯭ꯀꯨꯜ ꯑꯁꯤ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ꯄꯥꯝꯅ ꯇꯝꯅꯕ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ꯁꯇ꯭ꯌꯕ꯭ꯔꯇꯅ ꯍꯥꯏ
1: ꯃꯁꯤ ꯃꯐꯝ ꯑꯁꯤ ꯁꯥꯕꯁꯤ ꯃꯇꯝꯗ ꯍꯦꯟꯅ ꯆꯪꯈ꯭ꯔꯦ ꯃꯗꯨꯒꯤ ꯃꯔꯝꯗꯤ ꯂꯩꯕꯥꯛꯀꯤ ꯏꯔꯥꯡ ꯂꯩꯕ ꯑꯗꯨꯅ ꯂꯣꯏꯁꯤꯜꯂꯝꯕꯗꯤ ꯄꯥꯝꯕꯅꯤ ꯑꯗꯨꯒ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ꯁꯨ ꯑꯃꯨꯛ ꯁꯤꯖꯤꯟꯅꯕ ꯌꯥꯗꯕ

0: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ꯃꯈꯥ ꯇꯥꯕ ꯄꯥꯎ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ꯗꯒꯤ
1: ꯀ꯭ꯂꯥꯁꯥ ꯑꯣꯏꯅꯥꯝ ꯑꯃꯁꯨꯡ ꯑꯦꯜ ꯑꯦꯁ ꯀꯦ ꯇꯤꯝ ꯕꯤ ꯋꯥꯡꯒꯣꯏꯅ 26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ꯑꯣꯄꯟ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ꯖꯣꯏꯟꯠ ꯋꯤꯅꯔ ꯑꯣꯏꯔꯦ꯫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ꯗ ꯑꯄꯤꯕ ꯃꯇꯝꯗ ꯇꯤꯝ ꯑꯅꯤꯅ ꯄꯥꯟꯖꯜ 15-15 ꯆꯟꯅꯈꯤ꯫ ꯃꯗꯨꯗ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ꯍꯥꯞꯂꯒ ꯁꯥꯟꯅꯕꯗ ꯅꯥꯀꯜ ꯑꯅꯤꯅ ꯄꯥꯟꯖꯜ 19-18 ꯆꯟꯅꯈꯤ꯫ 35 ꯁꯨꯕ ꯁꯥꯔ ꯆꯨꯔꯆꯥꯟ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5-26ꯀꯤ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ꯏꯝꯐꯥꯜ ꯌꯨꯠ ꯐꯨꯠꯕꯣꯜ ꯀ꯭ꯂꯕꯅ ꯌꯨ ꯑꯦꯁ ꯑꯦꯕꯨ ꯄꯥꯟꯖꯜ 3-1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 ꯁꯒꯣꯜꯕꯟ ꯌꯨꯅꯥꯏꯇꯦꯠꯅ ꯀꯦ ꯑꯦꯟ ꯀꯦ ꯑꯦꯐ ꯁꯤꯕꯨ ꯄꯥꯟꯖꯜ 1-0 ꯑꯃꯁꯨꯡ ꯁꯣꯁꯤꯌꯦ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ꯂꯕꯅ ꯔꯥꯏꯖꯤꯡ ꯑꯦꯊꯂꯦꯇꯤꯛ ꯌꯨꯅꯤꯌꯟ ꯔꯥꯎꯕꯨ ꯄꯥꯟꯖꯜ 2-1 ꯊꯣꯏꯈ꯭ꯔꯦ꯫ 5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ꯋꯤꯃꯦꯟ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ꯂꯨꯋꯥꯡꯄꯣꯛꯄ ꯀ꯭ꯔꯤꯀꯦꯠ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ꯄꯤ ꯇꯤ ꯁꯤ ꯁꯤ ꯄꯥꯠꯁꯣꯏ ꯄꯥꯔ 3ꯅ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ꯕꯨ ꯋꯤꯀꯦꯠ 6 ꯊꯣꯏꯈ꯭ꯔꯦ꯫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ꯐꯥꯏꯅꯦꯜ ꯊꯥ ꯑꯁꯤꯒꯤ 14ꯗ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ꯒ ꯄꯤ ꯇꯤ ꯁꯤ ꯁꯤ ꯄꯥꯠꯁꯣꯏ ꯄꯥꯔ 3ꯒ ꯂꯨꯋꯥꯡꯄꯣꯛꯄ ꯀ꯭ꯔꯤꯀꯦꯠ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ꯒꯅꯤ꯫ 4 ꯁꯨꯕ ꯑꯦꯝ ꯑꯦꯟ ꯁꯤ ꯑꯦ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ꯟ ꯑꯣꯔꯤꯌꯦ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 ꯇꯤ ꯁꯤ ꯁꯤ ꯄꯥꯠꯁꯣꯏ ꯄꯥꯔ 3ꯅ ꯑꯦꯁ ꯑꯦꯁ ꯁꯤ ꯄꯣꯔꯣꯝꯄꯥꯠꯄꯨ ꯋꯤꯀꯦꯠ 7 ꯊꯣꯏꯈ꯭ꯔꯦ꯫ ꯂꯤꯛ ꯑꯁꯤꯒꯤ ꯊꯧꯕꯥꯜ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ꯏꯀ꯭ꯂꯣꯟ ꯊꯥꯡꯃꯩꯕꯟꯅ ꯃꯣꯗꯦꯜ ꯁꯤꯡꯖꯃꯩ ꯆꯤꯡꯉꯥꯃꯈꯥꯕꯨ ꯔꯟ 9 ꯊꯣꯏꯈ꯭ꯔꯦ꯫ ꯈꯥꯡꯉꯕꯣꯛ ꯄꯥꯔ 3 ꯆꯦꯔꯥꯄꯨꯔ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ꯑꯛꯁꯗꯣ ꯈꯥꯡꯉꯕꯣꯛꯅ ꯑꯦ ꯑꯦꯝ ꯁꯤ ꯑꯦ ꯊꯧꯕꯥꯜꯕꯨ ꯔꯟ 2 ꯊꯣꯏꯈ꯭ꯔꯦ꯫ ꯇꯥꯎꯊꯣꯡꯒꯤ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ꯑꯦꯁ ꯌꯨ ꯁꯒꯣꯜꯕꯟꯅ ꯕ꯭ꯂꯨ ꯍꯣꯛ ꯂꯝꯂꯣꯡꯕꯨ ꯔꯟ 42 ꯊꯣꯏꯈꯤ꯫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2.0 ꯆꯠꯅ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ꯔꯛꯇ ꯌꯥꯟꯅꯆꯦ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ꯍꯥꯏꯋꯦꯁ ꯃꯟꯇ꯭ꯔꯤ ꯅꯤꯇꯤꯟ ꯒꯗꯀꯔꯤꯒ ꯎꯟꯅ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ꯁꯦ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ꯍꯧꯈꯤꯕ ꯃꯦ 13ꯗ ꯂꯂꯣꯟ ꯅꯣꯏꯐꯩꯗꯒꯤ ꯅꯝꯗꯨꯅ ꯐꯥꯈꯤꯕ ꯃꯤꯑꯣꯏ 6 ꯑꯗꯨꯒꯤ ꯑꯣꯏ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ꯑꯁꯤꯕ ꯍꯛꯆꯥꯡ 6 ꯐꯪ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ꯌꯥꯝꯅ ꯈꯟ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ꯏ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 ꯍꯌꯦꯡ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ꯗꯒꯤ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 ꯃꯦꯛꯁꯤꯀꯣ ꯑꯃꯁꯨꯡ ꯀꯦꯅꯥꯗꯥꯗ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ꯀꯪꯂꯥ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ꯆꯠꯂꯦꯗꯣ ꯑꯩꯗꯤ ꯐꯤꯜꯝꯗꯒꯤ ꯁꯨꯅꯤꯇꯥ ꯅꯦꯄ꯭ꯔ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ꯈꯣꯟ ꯃꯅꯤꯃꯣꯡ 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ꯕꯤꯔ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ꯃꯥꯙꯕꯤ, ꯁꯩꯁꯛꯂꯤꯕꯤ ꯎꯁꯥ ꯃꯪꯒꯦꯁꯀꯔ, ꯁꯩꯔꯦꯡꯕ ꯑꯦꯜ ꯕꯪꯀꯥ ꯁꯔꯃ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ꯙꯕꯤ ꯐꯤꯜꯝ ꯑꯁꯤꯃꯛꯇꯗꯒꯤ ꯑꯁꯦꯝ ꯕꯤꯝꯂꯥꯗꯦꯕꯤꯅ ꯁꯛꯄ, ꯑꯦꯜ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ꯙꯕꯤ ꯐꯤꯜꯝꯗꯒꯤ ꯑꯁꯦꯝ ꯕꯤꯝꯂꯥꯗꯦꯕꯤꯅ ꯁꯛꯄ, ꯕꯪꯀ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ꯂꯤꯂꯥ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ꯁꯥꯟꯅꯕꯤꯔꯤꯕ ꯃꯣꯅꯥꯂꯤꯁꯥ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ꯀꯥꯡꯕꯨ꯫

0: ꯅꯥꯛꯇ꯭ꯔꯒꯅ ꯀꯝ ꯇꯧꯕ? ꯑꯁꯣꯝꯗꯗꯤ ꯑꯩꯒꯤ ꯁꯥ ꯅꯤꯗꯣ ꯆꯥꯛ ꯁꯣꯏꯗꯅ ꯂꯥꯝꯃꯝꯃꯒꯅꯤ꯫ ꯐꯔꯦ, ꯑꯩ ꯆꯠꯂꯒꯦ꯫
1: ꯏꯃꯥ,
0: ꯍꯧꯖꯤꯛꯇ ꯈꯣꯟꯖꯦꯜ ꯑꯃ ꯇꯥꯈꯤꯕꯗꯨꯕꯨ ꯑꯩꯒꯤ ꯋꯥꯈꯜ ꯑꯣꯏꯔꯕ ꯃꯥꯜꯂꯦꯗ꯫
1: ꯏꯃꯥ, ꯏꯃꯥ, ꯑꯩꯒꯤ ꯆꯥꯛ ꯄꯤꯔꯝꯗꯅ ꯆꯠꯀꯦꯗꯧꯔꯤꯕ ꯀꯔꯤꯒꯤꯅꯣ?
0: ꯏꯆꯥꯗꯤ ꯉꯁꯤꯅꯃ ꯑꯩꯕꯨ ꯉꯥꯏꯔꯝꯗ꯭ꯔꯤꯕ ꯀꯔꯤꯒꯤꯅꯣ?
1: ꯏꯃꯥ, ꯑꯩ ꯉꯁꯤꯗꯤ ꯑꯩꯒꯤ ꯃꯇꯝ ꯑꯃꯒꯤ ꯅꯨꯡꯁꯤꯈ꯭ꯔꯕ ꯃꯔꯨꯞ ꯑꯃ ꯂꯥꯛꯄ꯭ꯔ ꯌꯦꯡꯂꯨꯕꯅꯦ꯫ ꯃꯥꯗꯤ ꯑꯩꯕꯨ ꯀꯥꯎꯈ꯭ꯔ ꯃꯥꯅꯦ, ꯑꯩꯕꯨ ꯅꯤꯡꯁꯤꯡꯗ꯭ꯔ ꯃꯥꯅꯦ, ꯁꯨꯡꯂꯥꯛ ꯂꯥꯛꯇꯦ꯫
0: ꯅꯪꯒꯤ ꯃꯔꯨꯞꯇꯣ ꯀꯗꯥꯏꯗꯒꯤꯅꯣ? ꯃꯃꯤꯡꯅ ꯀꯔꯤ ꯀꯧꯏ? ꯅꯪꯒ ꯎꯅꯁꯤ ꯍꯥꯏꯅꯈꯤꯕ꯭ꯔꯣ?
1: ꯃꯥꯒ ꯑꯩꯒꯗꯤ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ꯕꯅꯤ, ꯃꯥꯒꯤ ꯑꯋꯥꯕ ꯄꯨꯝꯕ ꯑꯩ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ꯈꯤꯕꯅꯤ, ꯃꯥꯅꯁꯨ ꯑꯩꯅ ꯍꯥꯏꯕ ꯈꯨꯗꯤꯡ ꯌꯥꯒꯅ ꯍꯥꯏꯍꯧꯕꯅꯤ, ꯑꯋꯥ ꯑꯅꯥ ꯀꯌꯥ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ꯈꯤꯕꯅꯤ꯫
0: ꯅꯪꯒꯤ ꯃꯔꯨꯞꯇꯣ ꯁꯣꯏꯗꯅ ꯂꯥꯛꯄ ꯑꯣꯏꯁꯅꯨ꯫
1: ꯏꯃꯥ, ꯉꯁꯤꯗꯤ ꯀꯔꯤ ꯑꯦꯟꯁꯥꯡ ꯊꯣꯡꯂꯛꯄꯒꯦ? ꯑꯩ ꯆꯥꯛ ꯌꯥꯝ ꯂꯥꯝꯃꯦ, ꯑꯩꯒꯤ ꯁꯔꯨꯛ ꯄꯤꯔꯣ꯫
0: ꯉꯁꯤꯗꯤ ꯅꯃꯥꯅ ꯂꯥꯏꯔꯕꯤ ꯑꯣꯏꯕꯅ ꯏꯆꯥꯅ ꯆꯥꯅꯤꯡꯕ ꯌꯦꯟꯁꯥꯡꯗꯣ ꯏꯃꯥꯅ ꯄꯤꯖꯕ ꯉꯝꯗ꯭ꯔꯤ, ꯅꯪ ꯁꯥꯎꯒꯅꯨꯀꯣ?
1: ꯀꯔꯤꯒꯤ ꯁꯥꯎꯗꯣꯏꯅꯣ ꯏꯃꯥ? ꯏꯃꯥꯅ ꯅꯨꯡꯇꯤꯒꯤ ꯄꯨꯔꯛꯄ ꯆꯥꯛ ꯑꯦꯟꯁꯥꯡ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ꯅꯣꯡꯃꯗ ꯍꯥꯎꯏ ꯍꯥꯎꯇꯦ
0: ꯍꯥꯏꯗꯦ?
1: ꯏꯃꯥꯅ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ꯅꯆꯥꯒꯤꯗꯃꯛ ꯄꯨꯔꯛꯄ ꯆꯥꯛ ꯑꯦꯟꯁꯥꯡ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ꯍꯔꯥꯎꯅ ꯂꯧꯔꯤꯕꯅꯤ, ꯀꯗꯥꯏꯅ ꯄꯤꯔꯨ ꯏꯃꯥ? ꯀꯔꯤ ꯑꯦꯟꯁꯥꯡꯅꯣ
0: ꯉꯁꯤꯒꯤꯗꯤꯅꯦ? ꯅꯄꯨꯛ ꯊꯟꯅꯕ ꯑꯗꯨꯝ ꯆꯥꯔꯣꯀꯣ? ꯁꯦ, ꯂꯐꯨ ꯏꯔꯣꯜꯂꯛꯄꯅꯦ꯫
1: ꯍꯥ, ꯂꯐꯨ ꯏꯔꯣꯜꯂꯦ ꯍꯥꯏꯕ? ꯑꯗꯨ ꯑꯩꯅ ꯌꯥꯝ ꯄꯥꯝꯕ ꯑꯦꯟꯁꯥꯡꯅꯦ ꯏꯃꯥ, ꯑꯩ ꯆꯠꯂꯦ, ꯑꯩ ꯆꯠꯂꯦ,
0: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ꯃꯣꯃꯣꯟ ꯇꯅꯣꯛꯇꯨꯅ ꯂꯩꯕ, ꯌꯦꯡꯅꯤꯡꯗꯨꯅ ꯇ ꯂꯩꯕ ꯏꯅꯥꯛꯇꯒꯤ ꯍꯦꯟꯇꯣꯛꯍꯟꯅꯤꯡꯗꯦ, ꯑꯗꯨꯕꯨ ꯃꯥꯗꯤ ꯑꯩꯅ ꯆꯤꯡꯗ ꯇꯣꯡꯕ ꯍꯥꯎꯅꯨꯕꯤ, ꯑꯩꯅ ꯀꯔꯝꯅ ꯀꯥꯎꯒꯅꯤ? ꯍꯥ, ꯀꯧꯕ ꯌꯥꯗꯦ, ꯀꯧꯕ ꯌꯥꯗꯦ, ꯍꯌꯦꯡ ꯁꯨꯉꯥꯏꯔꯝꯃꯨꯀꯣ? ꯅꯪꯅ ꯄꯥꯝꯖꯕ ꯌꯦꯟꯁꯥꯡꯗꯣ ꯏꯃꯥꯅ ꯄꯨꯕꯤꯔꯛꯀꯦ꯫
2: ꯀꯔꯤ ꯃꯇꯧꯅꯣ? ꯀꯅꯥꯒꯤ ꯃꯆꯥ? ꯀꯔꯤ ꯂꯝꯗꯒꯤ? ꯉꯁꯤꯗꯁꯨ ꯅꯠꯇꯦ, ꯅꯨꯡ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ꯅ ꯉꯥꯛꯂꯤꯕ ꯕꯣꯟꯁꯤꯗ ꯏꯅꯤꯡꯊꯧꯗ ꯍꯪꯂꯨꯗꯕ ꯌꯥꯗꯦ,

0: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ꯂꯤꯕꯁꯤꯡ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ꯗꯦꯕꯤ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ꯚꯤꯃꯣ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ꯍꯧꯖꯤꯛ ꯂꯩꯖꯔꯦ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1: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ꯈꯨꯗꯤ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ꯖꯔꯤꯕꯁꯤꯡ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ꯚꯤꯃꯣ ꯆꯠꯆꯒꯗꯧꯔꯤꯕ ꯃꯥꯏꯀꯩꯅ ꯄꯥꯡꯒꯩ ꯃꯥꯏꯀꯩꯅꯤ ꯑꯗꯨꯗꯤ ꯊꯤꯟꯊꯗ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ꯖꯤꯟꯃꯤꯟꯅꯁꯤ
2: ꯑꯩꯈꯣꯏꯅ ꯁꯨꯝ ꯂꯥꯛꯄꯁꯤꯗ ꯄꯥꯡꯒꯩ ꯕꯖꯥꯔ ꯌꯧꯁꯜꯂꯛꯑꯦ ꯑꯗꯨꯅ ꯁꯤꯗ ꯀꯩꯊꯦꯟ ꯐꯝꯃꯤꯕ ꯃꯅꯥ ꯃꯁꯤꯡ ꯌꯣꯜꯂꯤꯕ ꯏꯃꯥ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ꯑꯥꯗꯁꯨ ꯔꯦꯗꯤꯑꯣ ꯈꯤꯜꯂꯒ ꯔꯦꯗꯤꯑꯣ ꯈꯣꯡꯉꯒ ꯂꯩꯕ ꯑꯃꯁꯨ ꯃꯥꯜꯂꯤꯀꯣ ꯏꯃꯥ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ꯏꯁꯩ ꯑꯃꯇꯪꯁꯨ ꯈꯜꯍꯜꯂꯨꯔꯁꯤ ꯑꯗꯨꯗꯤ ꯆꯪꯁꯜꯂꯁꯤꯅꯦ
3: ꯐꯅꯤꯆꯦ ꯆꯪꯁꯜꯂꯒ ꯏꯁꯩꯁꯨ ꯈꯜꯍꯜꯂꯁꯤ ꯑꯗꯨ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ꯋꯥꯇꯥꯏꯁꯨ ꯉꯥꯏꯍꯥꯛ ꯁꯥꯟꯅꯔꯛꯁꯦ
2: ꯍꯣꯏ ꯏꯃꯥꯒꯤ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ꯑꯃꯨꯛꯇ ꯐꯣꯡꯗꯣꯛꯄꯤꯌꯨ
4: ꯑꯩꯒꯤ ꯃꯤꯡꯀꯣ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ꯕꯤ ꯄꯥꯡꯒꯩ ꯕꯖꯥꯔ
2: ꯃꯅꯥ ꯃꯁꯤꯡ ꯌꯣꯟꯕꯁꯦ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ꯀꯩꯊꯦꯜꯁꯤꯗ ꯌꯣꯟꯕꯤꯔꯛꯄꯁꯤ
4: ꯑꯩꯅ ꯌꯣꯟꯕꯗꯤ ꯌꯥꯝ ꯀꯨꯏꯔꯦ ꯀꯨꯏꯔꯦ ꯍꯥꯏꯕꯗꯤꯀꯣ ꯆꯍꯤ ꯃꯉꯥ ꯀꯨꯟꯊ꯭ꯔꯥ ꯃꯨꯛ ꯁꯨꯗ꯭ꯔꯣꯃꯅꯤꯗ ꯌꯥꯝ ꯀꯨꯏꯔꯦ ꯑꯩ ꯅꯍꯥ ꯑꯣꯏꯅꯗ ꯌꯣꯜꯂꯛꯑꯦꯕ
3: ꯀꯩꯊꯦꯜꯁꯤꯗ ꯂꯩꯔꯛꯄ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ꯈꯤꯇꯪ ꯊꯝꯕꯤꯌꯨꯕ
4: ꯀꯩꯊꯦꯜꯁꯤꯗ ꯂꯩꯕꯗ ꯑꯋꯥꯕꯗꯤ ꯊꯣꯏꯗꯣꯛ ꯌꯥꯎꯗꯦ ꯑꯩꯈꯣꯏꯁꯤꯗ ꯏꯃꯥꯟꯅꯕ ꯏꯃꯥ ꯏꯆꯥ ꯃꯌꯥꯝ ꯂꯣꯏꯅꯔꯒ ꯂꯩꯕ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ꯅꯤ ꯂꯣꯏ ꯅꯨꯡꯉꯥꯏꯕ ꯍꯧꯖꯤꯛꯇꯤꯅꯦ ꯄꯣꯠ ꯆꯩ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ꯍꯋꯥꯏꯗꯤ ꯌꯥꯝ ꯁꯤꯠꯂꯝꯃꯤ ꯍꯧꯖꯤꯛꯇꯤ ꯄꯣꯠꯐꯝ ꯌꯥꯝꯃ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ꯒꯤ ꯁꯨꯝ ꯄꯣꯠ ꯌꯣꯟꯅꯔꯛꯄꯅꯤꯅꯕꯀꯣ ꯁꯤꯠꯄꯗꯤ ꯌꯥꯝ ꯍꯜꯂꯦ
2: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ꯕ ꯃꯇꯝꯗꯁꯨ ꯏꯃꯥꯒꯤ ꯅꯥꯛꯇ ꯔꯦꯗꯤꯑꯣ ꯑꯃ ꯂꯩꯕ ꯁꯨꯝ ꯎꯖꯩꯌꯦꯕꯀꯣ ꯑꯗꯣ ꯔꯦꯗꯤꯑꯣꯁꯦ ꯑꯗꯨꯝ ꯇꯥꯕꯤꯕ꯭ꯔꯥ ꯑꯩꯈꯣ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 ꯃꯄꯨꯡ ꯑꯣ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ꯕꯒꯦ ꯑꯗꯨ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ꯔ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
4: ꯇꯥꯕꯗꯤ ꯂꯣꯏ ꯇꯥꯏꯕꯀꯣ ꯈ꯭ꯋꯥꯏꯒꯤ ꯑꯩꯅ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ꯄꯥꯜꯂꯣꯝꯒꯤ ꯎꯅꯕ ꯑꯗꯨꯝꯕ ꯋꯥꯔꯤ ꯇꯥꯏ ꯁꯥꯕ ꯑꯗꯒꯤ ꯂꯤꯂꯥꯒꯨꯝꯕ ꯏꯁꯩ ꯑꯗꯨꯝ ꯑꯌꯥꯝꯕꯅꯗꯤ ꯇꯥꯏ
2: ꯏꯃꯥ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ꯗꯨꯝ ꯇꯥꯕꯤꯔꯦ ꯑꯗꯣ ꯉ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 ꯑꯗꯨꯅ ꯏꯃꯥꯅ ꯇꯥꯅꯤꯡꯕ ꯏꯁꯩ ꯂꯩꯔꯒꯗꯤ ꯏꯁꯩ ꯑꯃ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ꯕꯤꯅꯤꯡꯉꯤ ꯐꯣꯡꯗꯣꯛꯄꯤꯌꯨ ꯏꯃꯥ
4: ꯏꯃꯥꯒꯤ ꯏꯕꯨꯡꯉꯣ ꯊꯋꯥꯏꯒꯤ ꯃꯅꯦꯅ ꯇꯧꯕꯗꯣ ꯑꯗꯨ ꯇꯥꯖꯒꯦ
2: ꯑꯗꯣ ꯔꯦꯗꯤꯑꯣꯁꯨ ꯃꯇꯝ ꯀꯨꯏꯅ ꯁꯥꯡꯅ ꯇꯥꯕꯤꯔꯛꯑꯦ ꯑꯗꯣ ꯏꯁꯩ ꯁꯦ ꯉꯪꯕ ꯍꯩꯔꯒꯗꯤ ꯍꯣꯏ ꯑꯗꯨꯗꯤ ꯏꯁꯩ ꯉꯪꯕꯗꯤ ꯍꯩꯇꯕ ꯇꯥꯕꯗ ꯂꯩꯕ ꯑꯗꯨꯗꯤ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ꯗ ꯑꯃꯨꯛ ꯏꯁꯩ ꯉꯪꯅꯕ ꯁꯦꯝ ꯁꯥꯔꯒ ꯑꯗꯨꯝ ꯂꯩꯕꯤꯔꯣ
4: ꯆꯥꯏ ꯇꯧꯔꯝꯃꯒꯦ
2: ꯍꯣꯏ ꯑꯗꯨꯗꯤ ꯚꯤꯃꯣ
3: ꯏꯁꯩꯁꯤ ꯏꯃꯥꯅ ꯈꯟꯕꯤꯔꯤꯕ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ꯈ꯭ꯔꯁꯦ